0: 哎，你可以无限次往返。他选了一些城市，其中好像就有南京，还有一些什么，反正江苏省只有南京可以。
1: 哦，
0: 就是十年的签证。
1: 来一个呗，800多块钱、
0: 啊。对啊，就是
1: 便宜。
0: 礼拜五晚上你飞过去啊，礼拜天再飞回来啊。
1: 嗯，
0: 脸也已经做完了。
1: 嗯，脸就嘟完了。哎，这个梗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啊，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
0: 你以为他们为什么给你这个签证？不就是希望你去给他们拉动 GDP 的吗？不就是希望你周五晚上过去，周日回来，在那儿过个周末，去贡献一点 money 吗？
1: 哎，
0: 对不对？
1: 但据说性价比挺高的啊。
0: 性价比高不高？看你是说都脸吗？
1: 对呀，
0: 都脸性价比高，那他很早就开始这方面，已经开始那个了呀。
1: 嗯，我就一直想说，为什么他们会在这个领域有如此高的造诣？
0: 因为他们，我觉得整个韩国对颜值的那种追求已经到了巅峰。
1: 同时他们可能自己的颜值不太够。
0: 是这样的，我觉得韩国是男生长得好看，其实女生普遍在没有度脸之前都不是特别好看。
1: 好像是说，嗯，因为韩国就是所谓欧巴嘛，
0: 对，
1: 大长腿，
0: 对，大长腿，他们韩国男生身材又练得比较好，
1: 嗯，
0: 然后呢，朝鲜呢就是女生长得漂亮，男生就没有那么好看，所以他们就说，到韩国看男生，到朝鲜看女生，就这个概念
1: 啊。
0: 但那你记不起韩国女生会打扮呢？
1: 对。
0: 对吧？
1: 而且他们皮肤管理好像管理的也很好，
0: 也很好。无论男生女生，就是皮肤管理都非常非常的好。
1: 我听说他们不睡觉的呀，怎么会？
0: 一天喝5-6杯美式咖啡啊！啊，我韩国人真的是，我跟大家讲，真的是全世界，我觉得喝咖啡，我不能说喝的最多，因为他们人口少，但是就他们这个人口基数来讲的话，已经非常多了。
1: 这是
0: 一天4-5杯打底，
1: 人均喝的多。
0: 早上起来一杯冰美式，
1: 嗯，
0: 上午一杯，吃完午饭一杯，下午一杯，吃完晚饭一杯，5杯打底，就是至少这5杯。
1: 嗯，
0: 那是不是还会比这个5杯更多？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1: 他们真的不睡觉，我就真的觉得
0: 他们不要睡觉，我感觉他们真的不要睡觉，就睡个3-4个小时就觉得足足够了。
1: 唉，想想我，
0: 然后就吃各种各样的那个保健品啊什么的那。
1: 你想想我这每天睡个6-7个小时，然后中途还要去补2个小时，我到底跟人差在哪里？
0: 差在意识。我去韩国玩，韩国人就跟我讲说要睡那么多觉干嘛，说以后有的睡。真的，真的韩国人讲的。
1: 哎呀，嗯，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有那么一点点道理哈。
0: 嗯，
1: 但我不睡困呢。
0: 那你没有习惯啊，人家已经习惯了呀，对吧？
1: 对，
0: 就这只习惯了就不一样了呀。
1: 而且他们其实很多的一些保健品啊，跟这个也有关系。
0: 对啊，他们就喝各种护肝的啦，提神的啦，什么保护哪里的呀，他们是一种习惯，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大多数年轻人都是这样的。
1: 对，也未必适合每个人啊，
0: 未必适合每个人啊，不要想太多，我们还是安安稳稳的好好作息，早睡早起啊。
1: 是啊，
0: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不要觉得你还是少年，你其实已经不是少年了。当然我们可以听一听你曾是少年，来自于 SHE。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啊，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710-5500，400-710-550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

0: 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710-5500 400710-5500。
1: 晨间能量告急，急需充电，早安生活家为你注入满分活力与好心情，每天一点小智慧，生活更有好滋味。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7点，刘佳、李希陪你活力开启高能每一天。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心慌胸闷气短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营养医学正在走向高端，生命健康幸福生活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今天面向听众呢说一条好消息，即日开始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有营养福利，福安康营养医学门诊部大酬宾，德国原装进口辅酶 Q10， 京东商城每瓶售价368元，即日起面向500位听友低于成本价优惠。
3: 对，没错，而且呢是买一瓶送一瓶啊，仅有500瓶送完为止，还可以先去试用1个月的时间，如果说不满意的话呢是货款原价退还。服务电话13003403628，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欢迎大家呢可以去咨询老张总的微信电话。
4: 叶黄素是什么？到底对我们眼睛有多重要？总是听见电视上、广播上来推荐叶黄素，那叶黄素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相信啊，很多朋友都听过叶黄素，但是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作用。那今天呢，我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唠一唠。也许你现在的眼部不是问题，就是缺少了叶黄素。首先呢，叶黄素它不是药，它也不是普通的营养品，它是我们眼睛视网膜还有黄斑区必不可少的核心营养。它的关键作用就是挡住蓝光，护住眼底，为我们缓解眼部的疲劳，维持我们视力的清晰。可以说啊，它是我们眼睛的保护盾、修复液和能量剂。现在很多朋友上班要盯电脑屏幕，下班还要盯着手机追剧，每天用眼时长超过10个小时，双眼持续遭受电子有害蓝光的侵蚀，叶黄素流失速度不断的加快。再加上我们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叶黄素，久而久之就会出现眼睛干涩、酸胀、刺痛、红血丝加重、视物模糊、容易疲劳的问题。如果你已经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注意了，赶快把叶黄素吃起来，不然眼部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营养屋的叶黄素胶囊在电台畅销了很多年了，很多老听众都是它的粉丝，也在坚持补充。它的核心亮点在于它的配方，除了核心营养叶黄素之外，还添加了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等5大黄金营养，经过科学配比，对我们眼睛啊有一个完整的营养方案，可以从根源呵护眼睛，修护眼部的损伤。那这么一款成分好、功效强且营养又足的叶黄素胶囊，平时官网零售价一瓶60粒规格的是198元，但是现在电台520爱药明目张胆暖心活动开启，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直接免费加送一瓶，198元到手2瓶。订购热线40071019，40071019。同时呢，还有520的限定套餐，到手6瓶只要520元，平均划下来每瓶不到90块钱。同时再额外加送2袋天山昆仑许诺藻。想要长期护眼的朋友，或者说想要送给爸妈、送给妻子、全家人一起养护眼睛的朋友，建议大家可以直接选定这个520的套餐，更加的划算。订购方式您可以选择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4007101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来自上海的职场白领小周，因为是做设计工作，每天要对着电脑、手机超过10个小时，眼睛经常干涩、酸胀，视物也越来越不清晰。坚持服用营养物叶黄素胶囊2个月后，就反馈说眼睛干涩、酸胀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红血丝也消退了。现在长时间看电脑、做设计也不容易疲劳了。之所以这款叶黄素胶囊效果这么明显，是因为里面足量的叶黄素可以过滤蓝光、守护眼底，同时添加的越橘提取物花青素可以改善眼部的微循环，再搭配上牛磺酸，可以快速的缓解长时间蓝光侵蚀眼睛带来的眼疲劳。不管是长时间盯屏幕的上班族，还是老人，或是长时间学习用眼的孩子，每天2粒叶黄素胶囊就能从根源呵护眼部健康。现在恰逢520，我们电台也给大家送上了护眼福利，平时买一瓶是198元。今天呢，

0: 我们直接再加送一瓶，198元，您到手的是两瓶。其实买六瓶更加的划算，只要520元，一瓶不到90块钱。再额外加送两包电台畅销的天山昆仑雪诺藻，每天两粒，全家一起护眼。这款叶黄素胶囊，它全部是采用小分子的萃取技术，营养更好吸收，真正作用于眼底，就算是肠胃敏感的老人都可以轻松接受。每天两粒可以有效缓解眼干、眼涩、眼疲劳，还可以提前预防老花眼、近视、黄斑病变、白内障等老年高发性的眼部疾病。目前电台520爱药明目张胆暖心福利开启，给所有听众朋友们送上专属于520的护眼福利。这款营养屋叶黄素平时官网售价是一瓶198元，今天您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针对长期护眼的朋友，我们也推出了超值的套餐，今天下单六瓶只要520元，同时再加送两包天山昆仑无核雪诺藻。眼睛是我们看世界的窗户，别等视力下降之后再后悔，别等眼睛伤了再补救，护好眼底，手术清晰，舒舒服服过好每一天。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带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每个人的歌单里都有一首专属主打歌，可能藏着你想说的谢谢你，可能记录着你的小确幸，又或者就是代表你此刻的好心情。
5: 快来和我们分享吧，说出你的故事，送出你的祝福，你的心声我们用旋律热情传递，你的快乐让电波和大家一起共鸣。
2: 这里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6: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

0: 好，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 FM 100.5 AM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双频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1: 我是李欣。
0: 嗯，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
1: 没错，第一种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的这个官，就是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当中啊，刘佳的全拼 LIUJIA 全部都是小写，后面呢加上100.5846啊， LIUJIA 100.5846，或者呢可以在大蓝

0: 这个进入到咖啡馆大家要注意的事项，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说如果你在咖啡馆八卦的话，请大声一点，再大声一点。
1: 哎，是的，我们都想听听。
0: 对，然后说你不能带外面的食物进来，除非你跟咖啡主理人一起吃。
1: 哎，他这个蛮好，
0: 蛮好玩的，
1: 蛮好笑的。
0: 对，然后环境也非常的不错，然后呢，价格也很公道。最重要的是，你知道闻着咖啡香，你有一种很惬意、很放松的感觉。
1: 快上店名，
0: 上链接，上链接，有一点远，离那个市区有点远，在汤山。
1: 但是，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是可以去一下的。
0: 对。它后面，它正好在一个山脚下，后面是个竹林，就很大的一个竹林。
1: 哦、对呀、啊，看起来估计啊，就是听你讲，环境不错，那周边还可以转一转，走一走，对吧？
0: 对，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你在市区，你找不到这么大一块的山清水秀的地方，对吧？一般都是一个室内，然后大家在那聊聊天干嘛，你就接触不到大自然。
1: 是的，汤山哎。
0: 对，最重要的是那条街上全是好吃的，然后开车还免费停车。
1: 但汤山确实你要再收费就有点过分了、啊、我刚想说什么，汤山去都去了对吧，你就泡个温泉吧。
0: 但夏天泡温泉的人应该不会有那么多吧。
1: 对，
0: 冬天会多一些 对不对。但其实夏天泡温泉也很好。
1: 是的呀，
0: 我有一年就是跟一帮同事去泡温泉，夏天他有什么牛奶吃红酒吃、我明显感觉那个牛奶吃馊了。有一股酸酸的味道。
1: 那高低是不能那去不了一点
0: 哦。我怎么安慰自己的你知道吗、我说那就当是乳酸菌吧。
1: 哎，你看到没有，这乐观的人啊、或者说呢情绪价值能够给拉满的人，你看是想法就不一样。
0: 不是、那你怎么办呢，都下都下去了才闻到一股酸酸的味道，我只能把它当成是乳酸菌咯。
1: 你再去红酒池里面把它刚刚那个乳酸菌洗干净。
0: 红酒池我没有下去，因为我觉得他也不太舍得放太好的红酒，又不能喝对不对，在那儿泡没啥意思。其实我是觉得吧，温泉啊，就我个人而言，我真的不喜欢那么花里胡哨。我觉得你就准备两个池子对吧、就泡就天然温泉就可以了。
1: 对，
0: 我根本不需要泡什么红酒池、牛奶池、什么生姜池之类的，
1: 噱头有点多。
0: 对、噱头越多吧我越不喜欢，我就喜欢最天然、最原始。
1: 对，其实最天然最原始的话呢，对于泉水的那个品质可能要求会高一点嘛，
0: 就有硫磺的味道嘛。
1: 哎，听说啊，汤泉的温泉会更好一点。当然了，咱也没有考察过啊，只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0: 他那边有很多，还有那种很旧的、很古朴、很古早的那种温泉，洗澡的，就可能3块钱、5块钱的这种、也有。那个倒是正儿八经温泉。
1: 对，我说的汤泉是在老山那边啊。不是说一个店名，亲爱的家人们啊，
0: 你说老山的温泉是不是？
1: 对，老山山脚下的一个那个温泉，
0: 我也去泡过那边，
1: 对吧？
0: 也还不错，也还不错。但是我跟你讲，我现在不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期待去那种最古早的、最原始的那种地方泡温泉，就它没有任何花里胡哨，就是温泉水。
1: 那说明之前其他的那些都已经体会过了。
0: 那也是，就5块10块的，你想想看，他也不舍得往里面放什么鲜奶红酒啊之类的。但那种是正儿八经的温泉。我听说还有很多野温泉，但从来没去泡过。
1: 这个不知道，
0: 不太敢。
1: 对，稍微还是心里面，安全第一。
0: 对对对对对，安全第一是最重要的啊。温泉也泡不了了，接下来我们去成都走一圈
1: 啊，宽窄巷子溜一溜，
0: 老妈蹄花吃一下，手撕烤兔吃一下。哎，
1: 烤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
0: 他那个就是专门他的一个特产了、我们就是看一看好不好。我们也不要吃了啊，抄手可以来一碗。
1: 哎，没错，
0: 火锅可以吃一下，串串可以吃一下。
1: 没错没错
0: 好，我们来听赵雷成都。

码400710550 40071055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

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它接上。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味检出，用的是麦芽糖。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710-5500，400-710-5500。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早安生活家。大家有两种可以联系我们的方式啊，一种是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 后面加1005846 LIUJIA1005846、或者直接扫码进群，二维码在我们大蓝鲸互动话题的下面。刚刚有一位就是扫码进来的我们的新的家人，叫个啥名儿来着的，叫素娘山。
1: 哦，对对对，素娘山，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0: 欢迎。哎，这名字蛮好听的，素娘山。
1: 哎，而且仿佛会有一些无尽遐想的感觉啊。
0: 对，素娘山应该是个女生吧？
1: 我觉得是。
0: 应该是来自于宿迁的吧？还是连云刚？
1: 他说我点开来看了一下啊，好像是旭轴
0: 啊，旭轴
1: 啊，
0: 差不多了，
1: 旭轴
0: 都是在那一片。
1: 对，你看我们刚刚给大家精挑细选了一首歌啊，叫做相见不如怀念。
0: 对，
1: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是因为啊，现在我们家人群当中百事来条的这个消息都在讲大家的感情故事。
0: 对啊，那每一个人都会有感情故事，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一定离不开感情这件事情。感情这两个字会伴随我们一生。
1: 哎，是的。
0: 感情顺利大家开开心心，感情不顺利真的要你半条老命。
1: 哎呦，那个什么三省哥说的可有意思，他说我也很专情的，专情于暗恋。
0: 暧昧，
1: 专情于暗恋，就他自己知道。
0: 对，
1: 对方不知道。暗恋吗？
0: 暗恋，
1: 从来没说出口过。
0: 那不够大胆，年轻的时候就是该冲动一回，该说就得要说，你说出来了还有50%的机会，你不说连50%的机会都没有。
1: 三省哥说就应该可能是说的意思，我看看啊，是不是不说假话，只谈了老婆一个，之前都是暗恋的。他是这样讲的。
0: 那所以他跟他老婆两个人是谁主动的呢？
1: 你说。
0: 我不知道，我上次没问这个问题。他俩反正是两个人的老家只隔5分钟。
1: 我刚想说的，你说是三省哥，你说。
0: 三省哥，你说。你们俩谁追的谁？是你追的你老婆，还是你老婆追的你，还是你们两个人情投意合？共同看上对方。
1: 哎，我觉得一般来说啊，都是双方都有点意思。然后对方呢都有感知，这个时候
0: 从暧昧开始。
1: 对，这个时候才是一拍即合啊。
0: 也是挺幸福的，你别说。从暧昧开始其实挺好的。哎，你不觉得暧昧其实最快乐的时光吗？就两个人彼此对对方都有好感。
1: 对，就是对方还活在你的期待当中的时候。
0: 对啊，不是很好吗？

0: 对不对？那种感觉，
1: 对，但也
0: 很舒服。
1: 但也就说，说想要把暧昧的时间拉长一点，再长一点啊，要不然呢，就是直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就开始谈恋爱了，或者呢，就是暧昧着暧昧着就没有然后了。
0: 那不行，不能暧昧着暧昧着就啊！他三省哥说，我一张口他就答应了，
1: 一张嘴啊，还没说出声来呢就答应了，是吧？
0: 哎，我们要恭喜一下我们小助理，哎，我们小助理的好大儿特长生高中已经上岸了，应该是上个周末去考的，然后就应该基本上已经考过了。
1: 我跟你讲，我们小助理的好大儿，我真的觉得，他真的什么样的一个。
0: 上辈子做了什么样的善事可以，
1: 对，他什么样的好成绩我都觉得不足为奇，
0: 对对对对，
1: 太优秀了，
0: 真的，他还一天到晚在我面前想说臭男人。你看最让你是花了这么多的小的功夫就可以考上了这个特长生梦中的高中，而且他儿子对他的那个就是高中生活是自己有自己的计划的，
1: 这也太厉害了吧。
0: 很厉害。
1: 哎呦，小助理的育儿观念应该过来分享一下。
0: 对，朱卫进，我的老乡说，刘家里新早，成都一直是我想去的地方。我说对，很值得一去。
1: 哎呦，我们一起去吧，我也很想去成都。对呀，
0: 三省哥你看，哎，他说他不是说他一张口他老婆就答应了吗？说太没有挑战了。
1: 哎呦，这个是福安康的创始人老张总的电话啊，1300-340-3628。
0: 好的，那时间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今天的早安生活家了。小助理说考港大支持不了他的生活费，他可以打工不需要你支持他，我觉得以你儿子的那个能力可能真的不太需要你支持他。
1: 天，你就是来报恩的小孩，
0: 真的啊，
1: 又帅。
0: 三省哥说，我家长辈呢想让孩子考到南京，孩子自己想去上海，孩子有自己的目标的呀。
1: 对，他们会有一些我们给建议 啊，但是他们自己会有想法的。
0: 好，那结束今天早安生活家，大家可以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刘家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46 LIUJIA100546。 更多精彩音视频也可以下载大蓝鲸的 APP。 稍后呢是东平养乐会，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明天见，拜拜。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

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大家一起慢慢变老，慢慢变有钱啊。那配一点指数，各位，因为这个科创板我知道688开头可能很多人连买都买不了，50万起步，还有两年的这个经历啊。如果你买不了的话，真的不用太担心啊，去买一点指数嘛，各位也是不错的选择啊，是不是？好，那么今天看到板块方面啊，今天的工程机械有徐工已经涨停了，咱们江苏的企业找个机会我们去看看嘛，好不好各位啊。找个好，我知道江苏的很多朋友对徐工还是很有感情的，找个机会我们上市公司带大家去徐工看看啊。三一重工也是7.7，中联重工啊，中联重科、柳工、山推都是5个点以上的涨幅啊，包括今天的半导体继续大涨哈，周五的美股半导体也是大放异彩，继续涨啊，很夸张的涨。然后今天我们的 A 股也是半导体啊，普然股份20%，新福电子、裕泰威、西电股份、蓝启科技、江波龙，哎呦这个江波龙还在我的自选股里，中船特气、天越先进、恒硕股份、杰华特、思瑞普、盛邦股份、有研新材，哎呀这个全都是一些半导体材料啊，还有一些消费电子，我们看到今天像维特鱼啊，维特偶吧，这偶数的偶啊，复信科技，还有这个微风电子、天成科技、香农新创、深圳华强啊，包括今天这些发电设备，包括一些材料类的啊，中科三环、稀土永磁、金力永磁、中科磁业啊、镇海磁材啊，对吧？今天的新材料，包括今天的一些房地产，哎，房地产也是有反弹啊。然后光伏设备、君达股份涨停，元器件。风华高科、红板科技、泰金科技都是涨停的啊！今天光学，哎呦，这个光学光电站在光里啊，真的要一直站在光里，你就一直亮，一直发光，一直发热啊！好，来，各位10:13，马上我们进入到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1: 整点看盘，
0: 来听一下业内人士带来对于市场的分析和点评。马上我们连线到的是飓风投资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老师，张老师上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张老师。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今天一上来市场还真的不错啊，这个4197点就这么被站上了，今天一举站上了4200点，整个市场也是全线走高，而且我们看到这个量能是出现非常明显的放大，今天各大指数来看都是白线今天顶上来了啊，包括我们看到像券商啊这样的这个千年不动的这样一些板块，今天也是有不错的这个走势，那更别说半导体了啊。那么张老师，我们看到似乎这个市场的热情真的是全面点燃，从量能已经可以看出来了。那您怎么来看待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特别是现在这个大量的充斥着这个赚钱效应啊，那您是新的一周伊始吧，再给大家提交主线，特别是一直高高在上的这个科技新能源方向啊，这个科技半导体方向还可不可以进一步的关注，那么市场热点会不会进一步的去扩散，我们听听您的观点好吗？
2: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这个当前指数运行来讲，我个人为正在坚持的三浪上攻当中，上证指数啊是最后一个指数突破啊，最近的4197点进入阻力，在这个4200点已经突破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是限制4634点价值中枢啊这么一个过程中走势，而且它也是一个标准的三浪的一个行情时的一种结构，从现有的。

血液系统多多排列，然后 MC 指标的经常上行，成交量温和放大，涨多跌少的加入比例，再加上深成指已经早早的形成了这个15816点再次的试探和突破，新高突破，正在就是奔着啊16293点攻击过程中的走势。那我觉得这个位置什么是志在高远的一个主升浪的加速的一种结果当中。在这样一个加速的一个啊演绎背景下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应该什么坚守做多。这个位置上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当前单浪主升阶段，持股比做价差要更有用一些，更加重要一些。因为现在这个位置啊，做价差容易丢失筹码，容易错失主升浪。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创业板指数又已经什么直接奔着3900点价值中枢啊3916点去呢，那也就是说3919点一旦突破的话，4037点突破还能远吗？啊，我觉得在这一点来讲的话也是非常明确的啊，市场在啊按照我们之前所研判的观点在加速啊上演这个攻击结构当中。那么科创50指数大家看一下，今天也是大幅高开震荡走高，重新回到1700点区域位置。说实话，我特别希望科创50指数你在这位置给我震两下，但是呢它这个小三浪1715点小三浪，这个上周啊，这个两个交易日，然后往下震一下，你看人家拒绝回补那下方缺口，也拒绝啊，这个完全啊针对50日线进行确认，对不对？那在这里边来讲，今天的一个带量的一个啊重新上攻，一旦把上周的这个1715点新高给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历史新高就过了，1726点历史新高就差5个点啊，上一次，那这次啊很容易就过了，本周的话过了的话就很容易了。那么也就是说从现在的这个基本情况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双创指数要比什么要比这个主板指数要更加豪横一些。在行业板块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个确确实实啊，这个主板这个行业板块这一块应该是以大科技顺周期啊双轮驱动为较好的一种上攻。但是大家看一下，你看涨幅最好的是工程机械和这个矿物制品啊，这个顺周期，还有这个对应的超跌的房地产，还有相关的一些电气设备等。那么大科技板块呢，应该说涨得最好的是半导体方向。大家看一下普然股份呢，包括蓝启科技啊，包括这个江波龙啊，包括对应的有源新材啊，包括对应的兆易创新啊，长电科技啊，还有这个啊重要的一些百威存储啊，包括北京军政啊，还有相关的啊一些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啊公司，比如说风华高科呀，还有这个啊重要的这个废铠材料等等为代表的啊，还有一些 PCB 的赛道板块，大家看都在什么都在大涨特涨。基本上来讲表现出依然什么强势领涨的一种态势特征。那同时呢，大家看元器件板块，大家看也是啊，表现得非常给力。指数啊大涨2%多，然后在市场行业新高。对应的一些这个风华高科呀，包括红宝科技啊、沃格光电呢、复星科技啊，还有星辅电子等，大家看都是怎么啊震荡走高。那么也就是说，从二级市场当中大的一个基本底层逻辑来看的话，我觉得双轮驱动背景下来讲的话，应该什么？应该是有利啊这个市场啊震荡上行。那另外一点呢，大家看一下 IT 设备这块来讲的话，我看了一下也有啊这个多只股票啊强横的上攻，而且表现出非常给力的一种什么震荡走高一种情况。那么在通信设备板块来讲，我们看到三网通信，包括通信互联、中天科技，还有这个光讯科技，大家看光讯科技，我记得我当时说的时候底部位置才不到80块钱，现在已经马上到200了。那么大家看一下，从这些核心主线的一些大科技的啊赛道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什么，还是表现的比较给力。所以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核心主线依然什么锁定大科技为主啊，其他的这个顺周期，还有这个啊金融三剑客或者是一些啊消费板块，我觉得只是反弹和波段的逻辑，并不是具有什么啊强势的趋势的逻辑。虽然说今年看起来这个工程机械板块涨得比较好，但是我还是认为就是说什么，它是冲击前高点的一种过程中的一种走势啊，这个位置上如果你有啊这个筹码拿着啊，我不反对，但是你说让我去啊超配或者高配这个赛道，我觉得我不太建议。第一盘子比较大，第二呢，我们国家已经不再是啊传统的一个这个传统的一个这个基建周期的一个啊这个结构。那么在这里边来讲，虽然说这个六张网啊不断在推进，比如说水利网啊，包括这个地下管网啊，包括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传统的网是4张，然后呢，这个算力网和这个通信网是2张啊，基本上来讲，我更看好于什么新的网啊，比如说通信网和算力网啊，这些我觉得应该是更有什么前瞻性的一种攻击空间和动能。那同时呢，在概念指数当中，我们看到存储芯片、玻璃基板、汽车芯片、同缆高速连接、MCU 芯片、CPU 第三代半导体、光通信、先进封装、华为海思，大家看一下都在嗷嗷叫的大涨。大家看一下，涨幅超1%的概念指数就已经达到69家。然后呢，红盘上涨的是达到225家，基本上占比绝大多数。而且呢，大科技板块真的是啊涨停板潮的一种再现。在这里边来讲，大家看一下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存储芯片来讲的话，我觉得大家要什么又要重点关注。你看现在不单单是涨这个存储芯片了，而是什么配套的一些封装测试啊包括这个材料啊，大家看一下都是什么这个都是什么这个嗷叫的往上。那在这里边来。

讲话，我们看到这个封装测试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像长电科技啊，还有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这个通富微电呢啊，都在往上啊向上拓展新高。通富微电现在已经到60大关了，而且呢60584的长电科技也已经什么55.77块创历史新高了。那对应的还有一些这个比较代表性的一些这个封测类的公司底部位置的，那像上海北岭啊，包括深科技啊，这类公司大家看都是央字头的啊，这些公司都是什么？都在上涨的路上。那也就是说，从现有的他们的一个封装涨价测试封装测试涨价，然后呢，存股这个代工啊等等都涨价的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对于这个大板块来讲，我认为啊未来的中线科技啊中线的机会应该是比较确定的。那另外一点呢，我们看到 CPU 啊概念板块也依然什么保持着豪横啊上涨的一种结构。海外链来讲的话，大家看一下，像中继旭创啊为代表这些海外链，实际上来讲的话，大家看最近这段时间他们的一个涨也在涨，但是呢涨速要比国内链啊像光讯科技啊，包括对应的这个建球科技啊为代表要什么慢一点点，但是我们看到它还什么，它还在涨的过程中，所以说像新一盛这些易中天啊为代表这些这个比较代表性一些公司，虽然说这段时间主动性的技术调整一下，但我认为它没涨完，所以也仍然什么继续坚守做多一种情况。那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什么 PCB 方向，我觉得大家也要啊注意观察，因为我们大家不要只看到光通信啊，因为它价格已经很高了，位置已经很高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考虑什么，考虑考虑上游端的一些啊这个比如说光模块的一些 PCB 啊，这个高端光模块高速光模块的 PCB 啊，这都属于它的啊重要的零部件的方向，比如说重要的一些什么这个零部件的一些细分产业链，大家看一下，像水晶光电，这都属于什么光模块的一个上游端的一些这个领域细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啊细分领域来讲的话，大家看他们的一些什么这个比如说啊高品质的硅透镜啊器件，它满足的是800G 啊 1.6T 的光模块需求，而且已经在开发，而且它这个研发并量产的满足 CPU 光影型的这个厂商需求的一些的扣件什么都已经落地了。那在这里边来讲，就是上游的零部件 PCB 也好，包括这个类似于这个透镜类的啊相关上市公司也好，包括我们所说的 NEMS OCS 一个晶圆代工也好，那么在这里边像这个赛微电子为代表的代换，这都是什么上涨的一个初期阶段位置，并没有到中后期的位置。那也就是说 PCB 也好，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上游的零件类的公司也好，那我觉得大家要什么要有这个真正的啊这个技术啊走高的一种动能和空间，所以他们也是具有什么很好的溢价预期和空间，所以对这类的公司来讲，我觉得也可以什么适当的关注啊，是合理的比例去啊这个资产配置。因为从二级市场当中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双创指数领涨两市啊，从最开始啊2024年的行情开始，我就给大家提醒这一点，2025年全年一直提醒大家大科技板块是核心主线。那么再到现在的2026年的时间来讲，我觉得纵深推进原来的一线梯队标的，可能什么可能是涨速稍微什么慢了一点点，然后呢这个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标的，大家看上涨速率啊已经什么提升上来了。在这样的一个啊基本的提升背景下来讲，我觉得大家要什么要这个耐住性子，比如说PCB 的相关概念股来讲，我们大家可以很轻易看到一点，就是说最上游端的一些啊这个概念股，大家看如果说按价格最贵的深鸿科技、深江电路都300多块钱，对吧？你深鸿科技已经快到什么快到这个快到400了，然后深江电路也已经达到什么快到350了，然后东山精密也就什么220了。那如果说我们在 PCB 的赛道里边来讲的话，大家看过百的股票就已经什么就已经11家，那有没有不过百的，然后还有很好的溢价空间和未来的呢？像明阳电路这类的公司，你看它才多少钱？它才29块钱。关键一点，人家在800G 的光模块，就高速光模块已经量产，而且它这个覆盖的这个多层板呢，这个 PCB 啊等等产业链供应链来讲，我觉得是非常明确的。而且另一方面来讲的话，玻璃基板这块，还有这个建立晶圆级的啊这个封装实验线来讲的话，孵化落地这块，包括800G 高端的这个光模块的这个已经是啊量产到位了。那么正在进行是 1.6T 和这个 3.2T 的一个研发啊这个过程中。那实际上来讲，我们大家不要只看了这个第一梯队高位高价的标的，而是什么要考虑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标的。那么在这里边100元以上的可能是要大家这个交易起来比较难度大。但有一点，低位低价的呢是不是可以更好的考量一下呀？这个里边来讲，我大家看这个对应的一些从达技术啊，包括本命电子啊，这都属于 PCB 的一些头部的啊细分领域公司，像新生科技啊，这些才是什么30多块钱，对吧？明阳电路才20多块钱，那也就是说这类的一些标的，我觉得也可以重点的去挖掘。所以说，根据整个这个2026年的这个第二季度的一个时间窗口来讲，我觉得市场进入一个扩散期，
在三浪主升的一种博弈背景下来讲，我还是那句话，围绕集成电路啊，围绕人工智能，围绕航空航天，围绕低空经济啊，围绕我们所说一些 CPU、PCB 啊等等上游的一些核心的一些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司进行什么这个。

0: 强势的一种做多啊博弈啊，拿着股票不要这个轻言卖价差做这个波段啊，这个还是那句话，拿着股票在当前位置上才是硬道理，还是什么真实上能够实现较好的次收益的啊，这个一个关键的点，好吧？
1: 好嘞，
0: 这位就是坚定做多。
1: 好嘞，好，感谢今天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谢谢您，我们在周五的节目再见。好，也再次提醒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呢是仅供各位参考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职业证书编号 A06-8062-0080-009。
1: 其实我也蛮同意张老师的说法了啊，就是因为目前来看，我之前也跟大家讲了吧，我说五月份可能是一个小的黄金期蜜月期，对吧？大家也知道今天早上已经官宣了啊，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间是在13到15号，就是本周三啊开始。所以呢应该说整体的这个氛围啊，这个内外部的氛围来看都是偏暖的啊，再加上这个人类的，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国啊，就是全球的 AI 科技变革全球共振，对吧？你看韩国都已经长成什么样了，韩国主要是因为三星和 SK 海力士嘛啊，这个韩国股市的大涨已经带动了韩国人口出生率连续两年东亚唯一连续两年正增长啊，可见啊这个财富效应啊，这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啊。好，各位，我们先进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两瓶，整整两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质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现代人啊，真的是不能少了它。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质，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两瓶，建议用眼多的听众都来尝试。4007101909，4007101909，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抵御蓝光护视力，叶黄素当仁不让。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在人眼视网膜内部形成一种有效的蓝光过滤器。如果缺乏叶黄素的话，可能会出现视力下降甚至失明等严重的问题。叶黄素在植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当中的含量非常高，但是人体是无法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因此必须从外界的食物或者说产品当中摄取。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质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并加入越橘提取物，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增进代谢，缓解视疲劳。推荐用眼多的学生或者已经有了近视、远视、老花眼、视网膜退化、夜盲症、青光眼、老年白内障患者服用。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4007101909，4007101909。眼睛酸涩疲劳，每天抱着手机电脑，来吃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专为高强度用眼设置，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专利防蓝光，野生越橘给眼睛自然营养，每天2粒，好像带了天然美瞳。如果您是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干眼症、飞蚊症、经常性流泪、弱视、斜视、散光、经常性眼睛疲劳、酸涩疼痛、眼压过高、眼睛胀、视力疲劳者，现可享听众福利补贴价198元，买一瓶送一瓶，可以吃两个月。详询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4: 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消费贷款想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江苏工行各营业网点。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

0: 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二，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与股市同步，与财富同行，2026我们携手一路长虹。
3: 好，那么半点对时回来，此刻时间来到了10:30，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江苏财经广播、江苏健康广播并机直播的股市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大鹏。
4: 我是主持人商萌，欢迎各位的继续选择收听和关注啊，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此刻可以来到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参与互动，也是希望大家啊，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的话，也欢迎各位可以把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分享到您身边更多的投资群里，分享给您身边更多热爱投资的朋友。那也希望各位也拜托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股市直通车啊，这个进来之后左上方股市直通车加加关注，加完我们节目的关注之后，大家别忘了我们下面有两位主持人的头像啊，也希望各位可以加加我们两位主持人的关注，加了关注之后呢，我们所有的

0: 成长仍有望延续啊，相对占优，但需关注交易拥挤度提升后的阶段性波动。同时，低估值和红利资产在风险偏好回升阶段持续承压，但在市场波动加大时仍具有一定防御属性。整体来说，市场仍处于流动性支撑加产业主线驱动的结构性行情阶段，后续重点关注成交额能否持续维持高位，以及 AI 产业链盈利兑现情况。好，这是刚才跟大家关注到的私募这个看市啊，私募的观点。
1: 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募基金的观点啊，多主线布局，我们来看一下基金经理在热议五月份的投资机会。
0: 五一假期之后呢，我们看到 A 股市场的结构行情进一步演绎，但不少基金经理正从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看向更宽广的投资领域。
1: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从简单的业绩线到可能接下来五月份我们认为更多的是题材线和业绩线共同演绎的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的局面啊。
0: 是的，像锂电池、高端制造以及部分消费标的都在机构的视野范围内啊。业内人士表示，科技股依然是五月的投资主线之一，但向低拥挤度方向扩散或成为未来一段时间行情的演绎方式。那么我们看到啊，高开高走，再加上连续
1: 达十个点以上的啊，20%的普然股份、裕泰威、新福电子啊，都是20个点；蓝启科技、中船特汽、西电股份、江波龙、恒硕股份、长川科技啊、天越先进、富勒德、巨城股份啊，还有像西安易财、欧莱新材、百维存储、有言归、长电科技啊，这都是10个点以上，包括北京君正啊，已经快接近涨停了啊，整个半导体板块今天再次全面的走高。好，来，这位时间上午的10:42，马上我们进入这一个整点的整点看盘。
2: 整点看盘，
1: 来连线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刘佳。刘佳，上午好。
3: 哎，上午好。
1: 你好，刘佳。那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市场还是表现不错啊，一举站上了4200点，而且我们一直关注的这个半导体，应该说整个这个 AI 科技产业链还是全线走高，新高新高再新高高啊。那刘佳，首先对于接下来5月份应该说开门红，这是真的是挺红的啊！大家的这个赚钱的感受也不错，而且今天这才1个多小时多一点，我们看到量能也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放大。那是不是我们对于接下来的市场可以更加已经站上4200了？接下来是不是我们可以更加乐观一点？那么特别是在操作层面上，是不是还继续站在科技里、站在光里、站在半导体里？我们听听您的观点呢？
3: 上周五的时候，像存储、芯片，其实半导体出现了小幅的修整，本来觉得这一周可能会维持一个横盘整理，消化一下筹码，然后再拉升的。但是，主要是还是受这个海外相关科技概念持续大涨的这样一个带动。然后今天的话，有这样一个早上上午的话，就这样一个走强。然后短期的这种亢奋的行情的话，其实比较难避免吧。然后市场的热点的话，我觉得不会只局限于就是芯片半导体，而会向整个 AI 科技赛道全面去扩散。一些中低位的科技股的话，可能会迎来一个就是补涨。所以这一周的话，资金的话可能会继续去扎堆科技成长，比如说存储芯片、算力、半导体、先进封装等等。其他的话，就像商业航天、机器人这些，可以去当做一个 AI 的这样一个补涨的这样一个机会。然后再往后看的话，技术面的话，上周这个近期的话，大盘已经录的这个7连阳。当前的位置的话，我觉得因为下方就是缺口位置比较靠近，如果上行乏力的话，可能会回补缺口，这个概率会比较大一点。然后创业板的话，上周四的时候收出了一个梯形线，然后周五的时候收出了一个流星线，就是我觉得个人还是觉得就是多空的优势发生了反转，短期的话还是要保持一个谨慎。后市来看，受到特朗普即将访华以及美伊局势的缓解，市场的风险偏好延续了抬升，尤其是科技成长板块持续的冲高。但是从上周四周五的这个风格的变化来看的话，我觉得核心的赛道可能会走弱，就是低位的一些概念接棒上行的走势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演绎。但是受到这个海外的这个相关的科技板块的这样一个影响，今天有这样一个逆势的上涨。我们再来看到，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大家可能都比较对于这个行情比较有信心哦。因为是四月的 市场的话有这样一个单边的走强，核心的算力方面方向的话，在这个

0: 暂时好转的这种估值修复以及业绩高增的双重的刺激之下，迎来了一个阶段性的戴维斯双击的行情。但是目前的估值已经处在高位了，尤其是国产算力方向，在这个月末 DeepSeek V4 消息刺激下的话，科创半导体方向整个一个加速的冲高，时下的话我觉得要警惕半导体板块的估值偏高的风险。当前就是PEPB 处在15年99.5%的这样一个分位附近，就是上周市场走强，但是量能的话有所下滑。如果后续就是量能持续萎缩的话，那么高位的这个科技赛道的话，很可能会出现高位回踩的这样一个情况。四月末市场加速，再加上这个浮盈盘快速的累积，当前追高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认为就是高位的资金出现兑现之后，那比较大的概率就是流向一些低位的概念题材方向。那么刚才提到机器人 AI 应用都是年内就是持续回落的板块，那主要因素就是过分依赖于估值，除了季报期不占优势之外的话，风险偏好的收缩也会对于板块形成压制。但是当前季报期已经过了，叠加上市场的风险偏好已经修复，一旦高位的资金流出的话，那么低位洼地的这些题材很容易就是获得资金的流入。所以策略上的话，五月六月的操作难度会抬升。当前的话就是一个是警惕高位的算力方向核心标的的短期的回踩的风险，不要去盲目追高。然后相反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低位洼地的题材方向的轮动机会，等到核心赛道有效调整之后再继续参与配置。就刚才讲的，市场的热点不会仅局限于短期的就是芯片的半导体，而会向整个 AS 科技赛道全面的扩散。所以再往后的话，那我们看就是一个是关注成交量，就是如果连续三天的这个成交量都是超过3万亿的话，那么我们认为市场的热度没有明显的降温，那这个时候还需要就是去主动性的缩量，市场才会更加健康。如果持续的放量大涨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投资者的话就要去关注一下，就是你短线的一些资金的话，要有一个落袋为安的这样一个操作。因为考虑到当前整体的量能的话接近饱和，最健康的运行方式的话，我觉得还是 AI 科技内部的一个有序的轮动，像算力和存储芯片交替走强，或者半导体应用和应用端的话有这样一个此起彼伏，形成一个良性的轮动的格局，更利于行情的后市的这样一个演绎。然后作为我们投资者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就给大家小泼一下冷水，但是并不是说我不看好后市，只是说整个板块的话它估值偏高了，这个时候还是就是还是要挑准赛道吧。以上是今天的观点。
1: 好嘞，就是这个时候大家也就是确实我们享受这个盛宴，但是大家也就是在目前这个位置确实短期涨得过高，不是说我们不看好这个赛道，只是短期可能过高了，大家不要追高啊，调下来可能更多的就是机会了哈。
0: 对，
1: 好嘞，感谢刘佳的观点分享啊，那我们在下周一的节目再见。
0: 好的，再见，
1: 拜拜。好，我们也提醒到各位哦，以上的嘉宾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南京证券投资顾问刘佳。S06-2061-7060-001。以上观点仅代表专家个人，不代表本台，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我同意刘佳的观点啊，刚才也跟大家讲了，我们认为可能市场的热点会去全面的这个蔓延啊，这个半导体芯片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热啊，但是我们也看好 AI 科技变革，但是短期过热啊，所以我们觉得就是如果有呢，你肯定继续享受了，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倒不建议这个地方大家再大举的去追啊，大举的去追，我倒是不建议大家这么去做了。我们认为可能五一市场啊，就五一之后吧，五月份市场的热点会全面的开花啊，就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啊，大家也不一定说只是把眼光盯在，当然我们盯在科技线是没有问题，但是科技线它其实也有一个上下游的这个边界的这个扩展啊。另外我也提醒大家，也是我个人比较看好的，就是除了科技之外，其实对于资源，就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这个能源安全这条线，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看好的啊。那我们也看一下在具体的配置方面啊，机构带来对于五月份的这个观点。在中泰证券啊，券商刚才我们看了私募公募，再来看一下券商啊。在中泰证券看来呢，他们认为短期科技仍然是弹性最大的板块，但是内部或持续轮动，当前资金已经逐步从上游的硬件与算力方向向 AI 应用与互联网平台来切换，近期传媒、机器人等板块表现相对较强，恒生科技指数同

0: 同样明显走强了，显示部分资金已经开始提前布局互联网平台方向，并且 AI 产品涨价消息持续发酵，其背后反映的就是 AI 应用商业化能力正在逐步验证，行业开始形成用户增长到付费提升到盈利兑现的商业逻辑的闭环。这也意味着 AI 应用方向后续或不再仅仅依赖主题与估值驱动，而开始逐步具备商业基本面的支撑。而招商证券也分析认为呢，近期海外算力、国产算力、锂电三个主题的产业景气度较高，短期来看弹性最强的是国产算力方向，中期确定性较强的是海外算力的基础设施，锂电则处于景气修复阶段。一季报的披露进一步验证了整体 A 股业绩进入上行趋势，同时供给端出现初步扩张的态势，上市公司主动补库和资本开支扩张的趋势进一步明确， A 股从流动性驱动主题投资进入到业绩验证阶段。年报和一季报显示的业绩高增方向主要集中在了 AI 需求高景气的领域、出口优势制造领域以及涨价的资源品领域。那么在中银国际证券则看好创业板的后续可能会再创新高啊，他们分析认为过往的数据显示 AI 带来的强盈利趋势并不会受到短期宏观环境的明显影响，虽然板块整体估值在风险偏好回落的时候会受到短期压制，但其中盈利增长确定性较强的核心细分方向，比如说光模块、 CPU、 算力基础设施、创新药、出海链条仍然在形成持续的行情穿越。那最后呢，国金证券说往后看啊，当技术迭代所创造的新市场空间和订单兑现完成，能源瓶颈将会再度受到关注，推荐投资者首先关注受益于能源价格中枢确定性上移的新旧能源，比如说油、油运、煤炭、锂电、风光、储能，以及在全球来看能源成本和产能优势明显的化工行业。其次呢，随着后续全球工业需求回暖，商用车、电网设备、纺织制造、电子化学品等板块有望迎来修复。此外呢，像工业金属主要是铝和铜啊，仍有修复的这样一些机会啊。就总体呢，我们认为现在还是两条线吧。我个人也是在，如果大家听我上周给大家做的每天的复盘，我也是聚焦两条线，一个我认为是泛能源，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资源能源安全，还有一条就是大科技主线。那大科技主线里面还是 AI 科技变革，而我们在五月份认为市场更有性价比的可能就是国产算力这样的一个方向。
1: 好的，我们来看到此刻盘面的情况，上证指数现在上涨 0.69%， 报4208.91点，成交金额是8854亿，深证成指上涨 1.68%， 报15825.63点，成交金额是10999亿。创业板指上涨 2.45%， 科创50上涨 4.45%， 全 A 等权上涨 0.53%。 那么在板块上，我们来看到今天啊，半导体板块啊，这个是遥遥领先，整体涨幅在 5% 以上啊。那么像其他电子、工程机械、其他发电设备啊、光伏设备、自动化设备啊，这些啊涨幅居前。那么具体来看啊，半导体板块当中的存储芯片概念啊，今天是再度的爆发，普然股份20%涨停，再创新高，同佑科技一涨停，蓝启科技、西电股份、江波龙、恒硕股份涨超10%，均创了新高。那么消息面上，根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全球科技巨头正竞相向韩国存储大厂 SK 海力士抛出橄榄枝，纷纷提出投资为其新建生产设施，并出资为其采购昂贵的生产设备，只为抢先锁定存储芯片的货源。那么这一现象在全球存储芯片行业是史无前例，凸显出当前全球芯片短缺的严峻程度。那么此外，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和美光均表示，他们正在和客户洽谈多年的供应合同。闪迪在4月30号表示，大客户正以前所未有的长周期来锁定供应，最长的已经达到了5年，当季签下的三份合同提供的最低合同收入高达约420亿美元啊，这是最低的合同款。那么机构表示啊，由于 AI 对存储的需求持续强劲，存储市场正从随行就市走向长协议锁定，研判缺货涨价的情况持续，继续看好存储受益产业链。曼联证券指出， AI 算力建设方兴未艾，那么算力产业链中高景气细分赛道如 PCB、 存储等需求旺盛，同时 PCB 及存储处于景气扩张周期，有望拉动上游设备及材料需求，建议关注啊， TCB

0: 存储等细分赛道及产业链的投资机遇。
1: 嗯，今天我们看到 PCB 的像盛虹啊，今天也是再创历史新高。好，来看一下139尾号8143的朋友给我们留言说啊，说张老师上午好，今天不回补跳空缺口，定能站上4000两，各方形势较好，继续加仓。他的奥尼电子业绩可圈可点，行业占优，好嘞。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啊，今天这一段时间大家啊，应该说持股感受都不错啊，因为我们节目的听众相信可能多多少少，我相信你应该都会配一些 AI 科技变革，特别是我们如果说啊，大家一直关注在我们说的这个国产链上，那么应该说这一波进入五月份以来啊，应该说赚的都不错吧？这上周到本周10个点啊，估计有的人大有人在啊。好，所以哪怕买指数，你买科创50指数也10个点了吧？有。好，那么所以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啊，不要只是听我一个人讲，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大家来我们的大南京上跟我们多多的交流分享啊，您的持股的喜悦。啊，对于市场的看法啊，都欢迎各位啊，可以来跟我们多多交流和分享。后面半个小时我们在大南京上给大家做视频直播啊，后面半个小时连线我们两位嘉宾的电脑，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来进入我们的大南京 Live 直播间啦。
2: 也在日益积累，而这份伤害啊，往往是潜移默化且不可逆的。我们的眼睛有着精密的结构，睫状肌如同眼部的调焦器，晶状体是眼部透明镜头，黄斑区则是掌管核心视力的关键部位，连续面对屏幕2个小时，睫状肌便会紧绷收缩，出现眼睛酸胀、视物发花的情况。蓝光侵蚀眼底，开启眼部老化进程。每天盯屏5个小时，睫状肌会形成习惯性的痉挛，晶状体氧化发黄，畏光流泪、视物模糊等问题都会随之而来。每天长时间在电子屏幕前8个小时，蓝光会直达眼底的黄斑区，持续损耗感光细胞，不仅会诱发顽固性的干眼症、视疲劳，更会让黄斑区出现器质性的损伤，一旦形成便无法修复，实在是太可怕了。尤其是一些老人一天到晚抱着手机不撒手，我看到一组数据显示，如果连续1个月高强度用眼，睫状肌劳损会彻底固化，短暂休息已经无法缓解，连续半年晶状体透明度会持续降低，黄斑区营养不断的流失，视力下降，老化。

0: 们都是政治专家能手啊。
1: 对，
0: 你可以，我邱分红很可以，很好的。
1: 嗯，
0: 结果呢，现实呢，人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打脸。
1: 嗯，
0: 打得很重。后来呢，没办法呢，就是呢，我就是先打了水漂。
1: 嗯，
0: 还有几台机械在，旧机械在那块，农机在那块。没办法，我就把农机折抵过来吧，我也找不到人要钱，
1: 嗯，
0: 我就把这机械折抵过来，然后把原来承包的土地我领过来，我自己干，
2: 啊，
0: 也就在2015年吧，我注册了这个非北河办家庭农场。
1: 哦，哎，你就自己亲自下水了，你为什么就说没有说，哎，我算了，不干了啊，这钱就当是个买个教训了，啊，我还是继续回去做我的钢材生意呢。
0: 因为吧，刚才这后来的也不算，做市场也不算怎么太好，但是呢，还是农业的前途很好，因为国家的最近这十多年的惠民政策、惠农政策都很好。
1: 嗯，
0: 农业的前景，很有前途吧。
1: 啊，你还是看中了这个农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会很好，所以呢，就，你们如果说，哎，这个在管理经营上啊，不太擅长的话，我亲自来做这个事儿啊。那么说到种甘薯啊，我们的听众可能也会有些疑问啊。在咱们传统眼光看来说，你说甘薯啊，产量是高，但价格并不高啊。这个项目能挣钱吗？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项目呢？你为什么不就转行做一个更挣钱的项目呢？对吧？
0: 因为吧，我首先一条就是，我扎根了农业，我就要对农业做。然后呢，我们在，因为我们刚才说，前面说过了，我们是沙性土壤，我们适合种甘薯。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在甘薯上做文章。
1: 嗯，
0: 因为我后来找到了，我们第一年先种吧，也出现了波折吧。
1: 嗯
0: 因为不懂管理，是打药吧，出现了药害。
1: 嗯，
0: 造成了红薯减产。后来在我们县农业农村局植保部门的领导推荐下，我到了徐州农科院。
1: 嗯，
0: 因为徐州农科院是国家级甘薯研发中心啊。
1: 对，
0: 对，所以说我找到了专家，请教了这些一系列的，就是从种管收这一套全套的，学习了全套的管理技术。这刚才你说的甘薯这一块，就是这个没有什么挣钱的，但前途不高，价格不高。
1: 嗯，
0: 为什么我要选择这个项目？因为是什么呢？因为首先甘薯从传统眼光看，甘薯确实产量高，但是呢价格不能，但是它的是一个特色产业项目。
1: 嗯，
0: 因为甘薯这块吧，我从我个人定位就是什么呢，我做一种高端薯和先是加工薯和加工薯，针对不同人群，我种不同的品种的甘薯，因为甘薯分紫薯和红薯两个品种。
1: 嗯，
0: 所以说呢，我要种高端薯，就是像我们吃的烤薯啊，
1: 嗯，
0: 就是可以烤着吃。然后呢，还有蒸着吃的，就是普薯32了，像我们徐州农科院的徐薯50了，
1: 嗯，
0: 还有紫薯，徐紫薯8号，
1: 嗯，
0: 还有我如果大面积种的话，我还种了就是像是厂里做深加工提取化精素了，
1: 嗯，
0: 和这个做紫薯全粉了，就因为现在这个，叫面点糕点吧，
1: 嗯，
0: 好像加色素不允许，但是呢，我们把紫色红薯和红薯粉、紫薯粉，
1: 嗯，
0: 加在糕点里边，
1: 嗯，
0: 它自然调色。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这一块就这样呢，我就从不同的销售群体来，我种植不同的品种，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把产效益大大的提升了，
1: 嗯嗯嗯，对。啊，明白了啊！哎，虽然大家都说甘薯好像看起来啊卖不上价钱啊，其实你 out 了啊！你们都停留在以前的那些传统的一些品种上，是吧？现在我们品种有了不断的推陈出新啊，而且呢，针对不同的人群的消费者，再加上现在呢，啊，大家的饮食观念也发生了很。

0: 大的改变啊，已经从传统的米面现在转向啊，我们要多吃一些杂粮啊，像甘薯啊，像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豆类啊，这些都被成为我们很多平常日常的纳入到主食当中来吃了，还有土豆啊什么的之类的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能够推动整个市场的一个消费的，那么你这边的甘薯的种植面积大概有多大？
1: 我现在有300亩左右的种植面积。
0: 嗯，而且听了你刚才说的这个甘薯的一些品种，你的这个布局非常的好啊，瞄准了一些这个高端消费市场，或者说是一些差异化的一些市场，再有呢就是你这个当地。我们徐州农科院啊，它是国家级的这个甘薯的研究院，所以有这样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撑，对于你的发展来说，你也是有足够的底气，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么你再把你的整个的啊300亩的一个布局跟我们再来详细说一说，另外再给大家说一说，哎，种甘薯到底效益怎么样，能挣多少钱一亩地？哈哈。
1: 像我对于这块呢，就是做高端薯，就做网上销售的或者装礼盒的，高端礼盒的这种呢，我们大概就是在种有50亩到80亩左右的这样的标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呢做鲜食加工，就是好像你我们回家熬粥喝，可以蒸着吃的那些红薯呢，我大概有也又在70-80亩左右，剩下的除了做深加工的这块。就是可以做淀粉薯，可以做厂里的提这紫薯粉呐、或者红薯粉呐、这种呢，我大概有100多亩。这样整体的布局下来就是什么呢？高端薯我销售完，我销售不完的时候，我可以做深加工。鲜食加工，我销售鲜食和销售过的做市场销售的话做不了，我可以做深加工。至少说我们从地里边说能产出，我还能卖掉。
0: 对，有了加工之后，它的产业链就拉长了，销售周期也长了，对吧？
1: 对对。
0: 你说的这个高端薯有哪些好品种？给我们推荐一下。
1: 高端薯就像现在目前市场上，像特别我们徐州农科院的就是徐薯50这品种，还有原来我们常规的那种烟薯25啦，还有市场的哈密啦，这几个品种都是很好的一个品种。
0: 这些我们平时，你像我在南京街头啊，有时候到冬天的时候，看到街头有那些烤红薯的，哎，他们就会在那个摊儿旁边写着啊，什么这个红薯，什么烟薯，什么什么多少号啊，然后说甜过初恋，是吧？就这些，对，确实口感非常好，特别好吃啊，又软又糯啊，又香甜，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啊，手捧着这样的红薯啊，内心是多么的温暖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薯的它的价格比较高一些啊，
1: 对，它是高端薯，价格高。
0: 还有就是你说熬粥的那种薯，那是什么薯？
1: 熬粥的薯就像我们，如果我们南京人来说，就像素薯28啦，南京红蜜啦。和我们徐州的就是油紫薯、徐紫薯8号了，还有徐薯32了，这些品种，还有普薯32，这些等等都是熬粥了，可以蒸着吃，就是我们在酒店了，就是吃的小薯蒸着吃的，红薯那种都是这种，
0: 然后还有那种专门用于加工的是吧？
1: 对对，有专加工的，就是，它的如果做花青素提取的，就是像紫薯了。花青素提取，像我们徐紫薯8号了，和我们徐紫薯3号，还有山东的几黑1号、几黑2号吧，这些品种呢，就是做深加工的。还有呢，像我们徐州农科院的，就是淀粉做粉丝，红薯粉丝，就是徐薯53了，和徐薯25了，这些等等的，还有桑薯19了，这些东西都能淀粉薯。
0: 原来是这样，而且这个我们经常统称它叫红薯啊，就红薯它还分春薯和秋薯，是吧？可能很多人都搞不清这个，只知道吃。给大家讲一讲啊，什么是春薯，什么是秋薯，什么是夏薯，有什么不同？
1: 所谓的春薯就是春天种的，就是在4月份以后，4月20号前后开始栽的红薯，到10月份霜降之前收获的，这叫春薯。它的生长周期长。夏薯呢，就是收完麦子。种的红薯，种的甘薯吧，到10月份收，它是夏薯。春薯和夏薯的区别呢，就是，针对你不同的消费市场、销售市场，我们末端，如果我们是做

0: 深加工的话，建议种春薯，
1: 嗯，
0: 或者种鲜食薯可以早种早上市。
1: 嗯，
0: 我们在四月份种，如果要早上市的话，我们大概像早熟的几个品种，
1: 嗯，
0: 可以在七月底八月初可以上市。
1: 七月底八月初上市，
0: 对，那是鲜食的，
1: 夏天的时候吃，啊，
0: 对。
1: 嗯嗯，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如果做深加工的时候呢，就从春薯呢，那就生长周期长了，到十月份，这个中间呢，收个头大，它厂里的价格高。
1: 嗯，
0: 如果我们做夏薯的话，做深加工的话，你做我们买着吃。对，个太小了。
1: 嗯嗯，懂了懂了啊。春薯主要是用于加工的，它个儿长得大啊，它生长周期长，从四月一直到十月。而夏薯呢，它是从六月到十月啊，它周期短，个儿长得小啊。那么小的话就比较适合去烤着吃啊，去蒸着吃啊等等啊。好，我们对这个粉丝有了这个红薯的一定的了解啊。刚才说粉丝加工啊，有了加工之后呢，效益也会进一步提升啊。那想问一下，咱老百姓啊，种这些薯的话，它一亩地的效益啊，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数字？
0: 现在种红薯的，就是甘薯这块收效益的话，基本上在于我们周边和我们在我带动的我们这农户来说，一亩地的收益大概在4000多块钱左右。
1: 哦，
0: 每亩的纯收入大概1500到2000块钱吧。
1: 哦，
0: 嗯，
1: 那也还不错。那在你的带动之下，你收获了多少粉丝？
0: 粉丝谈不上了，我们周边现在说我们就是周边的大概有原来的几百亩吧，现在有2000多亩，不到3000亩了。
1: 啊，不到3000亩，那这个面积扩的还是比较大的啊。因为大家看到你做的好啊，能挣钱，大家伙就愿意跟着你做，对吧？
0: 是的。
1: 那你跟他们合作是怎么来合作呢？
0: 我们有的是提供种苗，提供种植技术，然后包销售。
1: 嗯啊，就等于说全包了。
0: 就是，对，就是你任意选一个环节，你如果你有自己有种苗，你可以，但是你需要我的技术，我可以提供。如果你需要我给你销售，我可以做。
1: 嗯，
0: 你只要需要我哪一条，我都帮你服务到底。
1: 哦，那这个销售这一块啊，哎，你是怎么来做的呢？
0: 嗯，销售这块就是因为我和有个厂加工厂，我和几个厂家做一个有个订单销售这块吧。然后我们就有一个，就给老百姓有一个保底销售，然后是随价格随着市场而变，
1: 嗯，
0: 就是我要涨我给你涨，但是我掉我绝对不给你掉，给你一个保底价，
1: 嗯嗯嗯嗯，
0: 这样给老百姓跟着属农嘛，吃一个定心丸，
1: 对对对，心里踏实，嗯，
0: 对。然后呢，我把这些有这个徐州农科院呢，或我们省市农科院和周边的，就是这些。有的科研院校了，有的好的红薯品种吧，我引荐给他，推荐给他，在或者在我地里试种过以后，让他自己来看到效益，看到收获，看到什么，他自己来找我领。
1: 嗯嗯嗯，那你这个销售刚才说是有加工厂把你这产品给收走是吧？这是一个销售渠道，那有没有去跟其他的一些市场来做对接，做 C 端呢？
0: 嗯，做 C 端的时候，我们和我们的商超啦。有一部有联系，有联系，有连接，有合作。然后呢，就是我们把精品薯，就是个头适中的4两半斤的，然后我们放在超市销售，这样呢大大把收益空间拉大了。然后呢，就是呢有走一部分市场销售，然后呢做一份线上销售。
1: 嗯
0: 嗯
1: 嗯，其实我想你可能这个大头这块还是来自于跟加工厂合作。
0: 对对。
1: 嗯，这样的话市场渠道比较稳定，是吧？
0: 对，
1: 嗯嗯，
0: 在提升利润空间的情况下，得确保我能卖掉啊。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嗯，好，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对于整个啊种红薯有了一个大概的认识和了解。哎，有人会觉得红薯啊，它就像我们种水稻、种小麦一样啊，就种植历史是很悠久的，大家技术都能掌握啊，就是好像似乎它不是一件难事儿。我想问一下，种红薯它技术到底难不难？
0: 种红薯。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
1: 嗯，
0: 但是呢，现在之后呢，技术我们是有了。现在就是我们从我的红薯，包括我们薯农带动的，我带动的这些红薯，这个之后，它都是使用我们的绿色食品认证，我们通过了绿色食品认证。
1: 嗯，
0: 我们在就是基本上减少化肥使用，然后又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1: 减肥减药。

0: 我们利用中工除草和物理杀虫，我们减少了除草剂和杀虫剂。
1: 嗯，特别好啊。
0: 就是说，所以说我们的价格还是高，蛮高的。
1: 啊、哦，蛮高的。嗯，是多少钱一斤啊？是按这样来算吗？是多少钱一斤收购价？
0: 因为说至少说我们像我们有绿色食品认证的话，比没有的话，我们至少高2到3毛钱一斤。
1: 嗯。对，他们还是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啊，也是做到了这个绿色种养循环，拿到绿色认证啊，能拿到这个证也不容易啊，啊，所以这个要想把咱们农产品做得好，必须得满足市场的需求，因为大家现在啊都强调要吃得好啊，不仅仅是吃得饱了，哎，吃得健康，所以我们在生产环节就要严格做到绿色生产。嗯，那么你现在回过头来想你的整个的一个创业历程啊，你原来做钢材生意，现在后来做农业，这在别人看来好像就是叫高射炮打蚊子啊，非常容易的事儿，是这样吗？
0: 实际吧也不是吧，就是像从在于我们做钢材做叫贸易吧，叫做生意这块吧，我们用我们做生意的头脑来做农业，农业无非就是讲诚信，讲质量，只要现在时候就是我们达到食品是安全的，我们市场就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说总体还是对绿色生产生态这一块说，我们还是把控很严的。
1: 嗯嗯嗯，好，那么你是我们南京农业大学的投业学员啊，我想经过这个一年多的培训，收获也是非常多的啊。能不能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呢？
0: 嗯，基本上现在说对于我来说，就是投业的培训这块吧，我通过这个南京农业大学的培训。我基本上系统的学习了这个现代农业和绿色种养啦、乡村产业发展的这些专业知识，更新了我的发展理念，也拓宽了我的眼界吧。同时我还结交了行业的这个专家吧，和我们各地的创业精英，我们通过相互交流和取经吧，我现在收获是满满。
1: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最大的收获是现在我们特别在对于我们地方农业农村局来说，现在希望我们现在从我现在从因为我是投业，我现在承担了我们这个粮我们县农业农村局的粮油作物单产提升示范实验项目，就以我们这个点带动我们这一片，所以说是我的投业。
1: 投业领航，验证齐飞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这也是我们国家推出这样一个投业项目的目的所在。所以大家看到我们的采访的这些啊省劳模，他们是真正的投业当中的精英啊，所以在当地啊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这个领航和辐射作用啊。非常感谢，谢谢梁丽接受我们的采访，也祝愿你的事业未来发展的越来越好。好，再见。
0: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啊。
1: 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听我们这档节目的收获还是很高的啊。我们采访对象的含金量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如果咱们听众朋友呢想说我也想跟着劳模去学习，也不妨可以跟申琦联系啊。可以加我的微信号14751086060。14751086060啊，大家呢可以来跟申琦联系。我们可以跟着投研一起飞啊，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好，那么稍后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好，稍后再见。
2: 股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

0: 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2: 好，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琦。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通过 AM 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和 AM 585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并机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也问问大家，哎，你喜欢吃红薯还是紫薯呢？有听众朋友给我留言了啊，像圣贤之人和贺宇白在思考，我们两位老朋友啊，他们都表示说喜欢吃红薯，不喜欢吃紫薯啊。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啊，你是更多的朋友，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对于红薯、紫薯，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啊，这个爱好呢？有人说两个都想吃，有人说两个都不喜欢，还有呢，有喜欢红薯，有喜欢紫薯的啊。紫薯它的花青素含量比较高，其实对人体还是挺好的。我猜想你们不喜欢吃的原因，是因为紫薯是不是太干了，有点噎人？是这样吗？其实这个问题我之前有一次跟我们江苏省农科院的甘薯方面的专家啊采访的时候，也跟他说过这个事儿啊。他说现在已经有一些不干的不噎人的一些紫薯，专家也考虑到他们生产出来也吃啊，对吧？吃了也觉得噎得慌，哎，所以他们也生产出来其他的一些更好的品种啊，吃起来不噎人啊，它的水分含量会比较高一些，哎，口感又很好啊，所以我们作为科研人员，他们的研究方向就是以市场为导向，咱们消费者的需求就是他们研究的动力可能是你没买到他们刚刚出的新品种大家呢不妨可以到网上去买一些紫薯来尝一尝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
1: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2: 最近的苏州有一家农贸市场啊，摆放着禁止剥蚕豆的提示牌啊，引发了网友的讨论。不少网友认为啊，说这菜市场此举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带来的风险，而这个话题也引起了公众的关注。那么大家也好奇了，什么是蚕豆病呢？农贸市场摆放这样一个提示牌，真的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我们首先来一起听一下报道。
3: 市场内禁止剥蚕豆，引发一切后果自行承担。2026年5月初，苏州有机园农贸市场的这则告示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热帖评论多达1.5万条，高赞评论将这一告示和蚕豆病联系了起来。蚕豆含有强氧化物质，有蚕豆病的人缺少一种抗氧化酶，可能会导致溶血。市场禁剥蚕豆是为了预防蚕豆病吗？记者拨通了有机园农贸市场的电话，市场工作人员表示，告示的设立完全出于对场地安全和环境卫生的考量。
4: 我们在之前有过，就是说老年人踩到蚕豆壳摔跤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止一起。然后我们立这个牌子吧，是为了预防，因为有的人剥蚕豆壳之后吧，打扫不干净，或者甚至就是不拿走，因为蚕豆壳比较滑，像香蕉皮一样嘛。正常的话，我们保洁人员是每个楼层是有4个保洁人员一直在打扫的，但是说吧，有可能说他前脚这边保洁人员刚扫完， 但是后脚可能就有人扔这个蚕豆壳的话，清扫不及时会摔跤。我们市场的话都是老年人居多，甚至好多都是70、80岁的这种老年人，本身那个手脚就不是很灵活，他一踩到摔跤的话会容易造成就是这个骨骼上的伤害。我们现在已经把牌子给更新了，就是更全面了，上面就写了剥这个蚕豆壳是预防摔跤，如果说导致人摔跤的话，你要个人承担这个责任。
2: 哦，它不是为了预防蚕豆病，而是为了防止老年人摔跤啊。这个市场上的一些小商小贩，他们把这个蚕豆剥了壳之后就扔在地上，结果老年人过来买菜的时候一不小心一踩就滑一跤，确实非常的危险，这个提醒很有必要。好，那么刚才呢我们说到公众对于蚕豆病啊，这个话题非常的关注，那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蚕豆病呢？这个蚕豆病啊，它是一种过敏性的疾病啊，也就是说吃了蚕豆之后会引起溶血性的贫血这样一种疾病。它呢是与患者自身贫血轻重也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病呢一般是发生在蚕豆成熟以后啊，因为吃了新鲜的蚕豆就会发病。有些患者他是遗传因素所导致的，一般是吃了新鲜的蚕豆之后2个小时之内就会发生溶血。是个什么症状呢？就是发病的时候会头疼、头晕、全身不舒服，贫血严重的患者还会出现血压的降低、全身衰竭这样的情况，其实还是挺危险。

0: 肾衰竭甚至死亡。专家提醒说，其实很多药物也会诱发这样的疾病，但是因为吃蚕豆诱发的情况比较常见，也最典型，所以咱老百姓呢就称它为蚕豆病。如果家族中有蚕豆病史的，或者呢孩子第一次吃蚕豆就出现了乏力、面色苍白、小便颜色异常加深，咱们就应该立即就医去检查一下它的 G6PD 酶的活性啊。遇到这样的情况，赶紧送到医院去跟医生说一下，他之前吃过蚕豆啊，医生就知道了。目前这个病呢是无法根治的，但是要严格避免吃蚕豆以及蚕豆的一些相关制品啊，并且呢远离一些什么叫解热镇痛药啊，还有磺胺类抗生素啊等一些禁用药啊就可以了。所以这样的人的话，他完全可以跟正常人一样的生活啊。
1: 酸甜苦辣咸，原汁原味的美食交织着年年岁岁的记忆，吃得更安全更放心是每个人最真切的期盼。学习农产品知识，呵护舌尖上的安全。
0: 自春季上市后，监管部门对南京雨花茶这样一个地标产品加大了监管保障力度啊，据了解，今年新上市的雨花茶，消费者可以通过最新的地理标志标识实现产品的溯源。这样一个标识不仅明确了产品的正宗身份，同时呢，也能够帮助消费者快速识别雨花茶的真假，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2: 在南京紫金山茶厂，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正在了解上市以来雨花茶的销售情况和产品溯源情况。记者注意到，每款在售产品的包装上都标有2026年最新的雨花茶地理标志可溯源标识。企业负责人介绍，升级的标识是雨花茶品质保证的主要手段。紫金山茶厂负责人赵卫村：
3: 那很多老百姓说，我到不了生产企业去买，那我在商超去买。那就是买地理标志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这个 GI 标志。这个 GI 标志要具备哪几条要素呢？一，底下这圈黑字是我们企业的 SC 号。那这个标刮开之后扫码，告诉你溯源是我们厂生产的。我们南京雨花茶做的非常细，重量在他们都有的啊，200克还是250克，重量都是有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像我们俗称在我们行业里叫身份证。
2: 除此之外，产品标签上的强制信息也进一步得到了规范。消费者通过扫码不仅能查到溯源信息，还能核对该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可以有效地规避二维码被盗用的假冒产品。南京优助宝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诸葛健：
4: 雨花茶的这个防伪平台来溯源雨花茶的产品质量，点击我们这个小程序扫码就可以出现具体的溯源信息，辨别真假。它的产地、生产企业，包括这个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如果扫码过多，说明这个码被盗用了。
2: 目前南京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持续推进雨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通过规范地理标志标识的使用，完善溯源体系，强化监管执法体系，进一步规范市场，守护雨花茶地标的金字招牌。
0: 立夏之后，西瓜呀、榴莲啊、荔枝啊，这样的一些时令鲜果纷纷上市了。昨天呢，在扬州亚联水果批发市场了解到，像榴莲、荔枝这些水果的价格已经开始下降了，每斤15.8块的榴莲自由即将到来。而今年扬州本地西瓜的上市价格呢，明显是低于去年的，每斤只有2.5块啊。我们来听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5: 记者在亚联水果批发市场走访了解到，目前市场上的榴莲按 AB 两种规格，价格维持在每斤22元到26元之间。一刀诚信果业季老板告诉记者，因为产地泰国、越南第一批榴莲采摘已经进入尾声，距离下一轮榴莲采摘约有10天左右的空窗期，所以现在国内榴莲的价格比较稳定，消费者想要实现榴莲自由还得再等1周左右的时间。
6: 榴莲第一批榴莲大量上市嘛，它就有那个小幅下调，现在第一批榴莲，泰国的那边的、越南的、泰国的第一批基本上尾声，这两年榴莲有点上涨。母亲节以后就是15号到20号，榴莲大量上市才能实现榴莲的自由。那个时候呢，真能吃到18.8、15.8的，现在20多。今年量还比去年还要大。
5: 季老板表示，随着气温升高，西瓜、荔枝等消

0: 蔬水果走量明显加快，价格较前期均有所下调。目前市场上的荔枝主要以非紫啸为主，价格每斤在6元左右，沙头本地西瓜的价格则为每斤2.5元，上市价格明显低于去年。
1: 水仙芒了，荔枝了，那个榴莲了，西瓜了，都是大量上市。荔枝现在也便宜了，荔枝现在60来块钱一箱，也就弄的话就7斤左右，60来块钱也蛮便宜的。本地瓜现在大量上市，今年的西瓜像去年母亲节前后就是3.5块左右，今年只有2.5块左右。
0: 记者注意到，虽然今年扬州本地西瓜上市价格明显低于往年，但来自盐城等周边城市的西瓜价格却要明显高于本地西瓜。商贩们介绍，因为外地瓜的甜度明显高于扬州本地瓜，甜头价格在每斤2.5元左右，但是加上物流、人工等成本，市场的批发价格就要达到每斤3.1元左右。徐二果业徐老板，
2: 到家的成本就要花到3.1块左右，就是到家什么价就卖什么价。我们这个批发价就3.1块。口感起码误差1.5个半糖左右，肯定盐城瓜甜啊，所以它价格也高嘛。
3: 盐城瓜甜啊，就这里说的就是东台西瓜啊，东台西瓜价格比较高一些啊，它品牌在那儿呢。五月份滩涂暖了，蟹苗也忙着上市了。这几天呢，盐城射阳沿海滩涂一派火热的景象，养殖户们呢抢抓时节起捕蟹苗，各地客商是慕名而来争相采购，到处洋溢着丰收的忙碌与喜悦。
4: 夜幕降临，射阳港沿海滩涂的各大蟹苗养殖基地热闹非凡，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络绎不绝，工人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熟练完成拉网、起捕、分拣、装筐等工序。刚出水的蟹苗经过称重、密封打包后，迅速装车发运，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大养殖产区。安徽省宣城市客商王恒佳：
5: 今年我们又过来了5、6个，就没拿1000多斤苗，我们已经在这边拿了6、7年了，因为这边这个苗品质好，且信任度也比较高，所以我们每年都过来，我们买了也放心。
4: 记者走访多家企业了解到，受前期气温偏低、气候波动影响，今年当地蟹苗产量有所下滑，市场价格涨幅较大。盐城市射阳县水产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高丽娟：
6: 今年产量不是特别高，大约产量在120万斤左右，跟去年相比的话是下降了20到30万斤左右。受市场的影响，供要小于求，所以我们价格是在上升的一个状态，价格上升了约40%到50%。按照这个计算的话，我们今年的总产值预计在6.5个亿左右，跟去年相比的话是上升了1.5个亿左右。
4: 优质种苗是产销两旺的核心根基，近年来盐城射阳大力推进水产种业提质升级工程，持续深化与科研院所合作，全力开展蟹苗种质改良、优质品种选育攻关。目前长江一号、长江二号、江海21等多个优质蟹苗品种已在射阳规模化繁育，8个国家级蟹苗新品种中有6个落户射阳。高丽娟：
6: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推进河蟹的种质资源创新，同时呢，我们也要推进标准化的一个生产，来提高我们射阳河蟹的一个核心竞争力，为我们江苏乃至全国的一个河蟹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个坚强的支撑。
4: 目前射阳县河蟹生态育苗规模稳定在3万亩，拥有各类育苗企业近百家，年产生态蟹苗约70万公斤，年产值超5亿元，占全国蟹苗市场份额70%以上。
3: 东部沿海首只野外朱鹮雏鸟近日呢，在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孵化破壳，此次繁育实现了朱鹮在我国东部沿海滨海环境下的首次野外自然繁育，填补了东部沿海朱鹮野外繁育的历史空白，也为我国重建朱鹮沿海野生种群、进一步拓展物种自然分布范围筑牢了基础。我们来听本台记者江其慧、张学和盐城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保护区布设的高清监控完整定格了今年第一只朱鹮雏鸟破壳的全过程。鸟卵先裂开一道细微小洞，时间缓缓流逝，破口一点点延展变大，雏鸟在青鸟的悉心助力下缓缓挣脱卵壳，稚嫩的脑袋轻轻蠕动，双眼还未睁开，通体湿漉，附着
8: 上炖的粥，心血啊越熬越浓稠，晚上多梦呢往往会让肝火旺盛，早晨起来嘴里发苦，晚上盗汗的人群啊夜里咳嗽也多，对肺很不好，所以解决睡眠的问题还是要注重通过日常饮食和生活习惯来调理。
9: 你总结得非常到位了，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实用的小方法啊，您可以取酸枣仁10克、莲子15克、百合10克、茯苓5克，洗干净之后呢加水煮沸，然后再转成小火慢炖20分钟，滤去沸渣之后呢去喝。那建议呢是每天一次，连续服用3周以上，就看看呢是否有改变。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呢使用前最好咨询专业的中医师的意见哦。
8: 那我有个问题啊，刚才的食疗方法自己配置很不方便，用量也掌握不好，有没有什么更方便的方法呢？
9: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嘛，睡眠的问题真的是不能够操之过急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它精选酸枣仁、覆盆子、莲子、百合、茯苓等11味道地原料，可以长期去服用，在熬制的过程当中不加蔗糖，那每盒呢净含量是300克，零售价要14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在膏方当中已经算是很实在了。那今天呢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体验到传统膏方的魅力，我们为听友呢也是争取到了专属福利。您听仔细了啊，我们向前30个打进订购热线400710-2802的听友呢发放大额的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是的，就相当于呢是2折的体验机会，每天花费呢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是有限的啊，这个热线呢只开通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8: 咱们的睡眠啊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年轻的时候呢身体能自然调节状态，帮我们顺利进入睡眠，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调节能力会慢慢下降，不少人会遇到入睡慢睡眠浅的困扰。其实日常饮食当中适当摄入一些具有传统养生价值的食材，能帮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为良好睡眠打下基础。咱们这一款安睡膏里面包含了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保留食材本味，适合日常食用。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现在只要29元。但您呢是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400710-2802，400710-2802。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10-2802，400710-2802。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得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9: 是的，抓紧时间来获得这份睡眠福利。其实呢，这款膏方的选料也是必须很讲究的啊。像酸枣仁肯定是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好，因为这里呢是地处太行山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昼夜温差大，有利于酸枣仁的有效成分的积累。还有龙眼肉，那肯定呢是福建莆田的好，茯苓呢是云南丽江的好，山药是河南温县的好。那您可能会说，这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吗？是不是质量不行啊？这里啊，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这一款安睡膏呢是国药药材公司出品，依托的是大品牌的严格品控体系，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标准的哈。那您打开盖子就可以看得到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个小勺挖一勺，温水一冲呢就化开， 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呢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这一次呢是厂家啊为了推广好睡眠的一个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了29元啊！不要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是不等人的，卖完之后呢就没有优惠了。订购电话立刻来拨打

0: 4007102802 4007102802。不仅如此啊，今天如果说您按照周期来订购的话呢，我们还会赠送您一份睡眠健康大礼包啊，补贴的名额有限，4007102802 4007102802。咱们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呢，您放心吃，别错过花钱少睡的好的机会，4007102802 4007102802。
1: 那睡眠问题呢，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越难受，年轻时候呢不在乎，觉得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受的罪也多得多，就像一台机器需要日常维护一样，我们的身体也需要通过日常饮食和作息来调整，保持良好的状态，避免小问题积累成大困扰。这个道理呢，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精装正品保障。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然后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等多种药食同源的食材，遵循传统工艺的熬制，口感温润，适合日常食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您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所以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您现在要做的事儿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4007102802，4007102802。
0: 我们看到啊，有一些听众在询问说，咱们吃膏方会不会有一些依赖呢？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款酸枣仁的安睡膏呢，是通过食疗的方式，讲究的呢是循序渐进。那么这个11味的组方里面呢，是有酸枣仁、茯苓、百合、莲子等等，这些呢都是天然草本成分，符合国家食品安全的生产标准。它的作用是通过食材的温和滋养，帮助我们放松身心，为良好的睡眠营造适宜的身体状态，而并非呢直接治疗或者是改善睡眠。是食品的话，所以说您不需要去担心依赖性的问题啊。您现在呢就唯一要当心的是呢，优惠名额能不能抢得到啊？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放心吃，不要去错过花钱少睡的好的机会，4007102802，4007102802。
1: 总结一下，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选料地道，拒绝以次充好，遵循传统工艺，它以酸枣仁为主料，配合茯苓、百合、山药等传统草本，每天来两勺，用水冲调非常方便，口感特别细腻，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都吃这款国药药材公司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不必担心有依赖，安全值得您信赖，市场价149块钱一瓶，打个电话就可以优惠到29块钱一瓶，4007102802，4007102802，祝您订购成功。
2: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

0: 现在是下午14点，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1: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3: 国产大模型豆包计划收费，年费最高超6000元，网络讨论众说纷纭，免费服务去留引担忧。需求持续攀升，算力越来越贵，大模型竞争风起云涌，商业化路径如何走通？
4: 下游使用 AI 的应用和终端成本压力就会加大，价格也会传导到用户那边。
3: 大模型收费跟不跟？怎么跟？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开始收费了，标准版每个月68元，专业版每个月500元，基础功能还继续免费。一个看上去平常无奇再正常不过的企业产品付费声明，却在用户圈子里激起了热烈的讨论。AI 聊天刚玩熟了就要收费，这是要着急收回成本吗？给用户分成369等，到底是要差别提供更优秀的服务，还是劝退用户呢？国内大模型面对收费服务的这一盘棋局是跟还是不跟？围绕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一起探讨。我们请到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和财经评论员黄媚婷，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来详细了解一下 AI 大模型豆包收费的具体情况。
1: 5月4号，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在苹果 App Store 页面更新了付费订阅服务声明，三档服务定价分别为标准版每月68元、加强版每月200元、专业版每月500元。消息一经披露就引发了大量关注。豆包在随后的回应中表示，基础功能如日常聊天、文案生成、作业服务

0: 入等将继续免费使用。付费服务主要是为满足专业用户的 PPT 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高算力场景下的增值服务需求。当前豆包 APP 内仍未开放任何付费入口或功能选项。豆包是字节跳动2023年8月推出的自研大模型，目前已占据国内大语言模型第一梯队。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月活用户已达 3.45 亿。豆包收费的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大量讨论，许多普通用户表示，豆包此前主打免费策略，如今要收费，担心未来免费功能会降低水准。有部分学生和轻度用户认为性价比不高，考虑转向其他免费 AI 工具。也有职场人和创作者表示支持，认为 PPT 生成、数据分析等高算力任务确实消耗资源，只要基础功能不缩水即可接受。
1: 我们看到，尽管还只是一份付费订阅计划，就已经冲上了热搜。那么魏老师，你怎么看豆包的这样一个付费计划，到底为什么大家会如此关注？
2: 实际上我们看到豆包所代表的大模型的这个收费呢，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当然了，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这个用户和消费者，跟以前我们使用传统的互联网呢，这一次的大模型的这个商业模式呢有所不同。原来以往的数字平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电商啊，或者甚至呢包括我们的一些软件，实际上呢它是固定的投入非常的高，但是边际成本很低，也就是说我用一次，实际上呢厂商不用再投入多少钱了。但是呢大模型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运营模式，你每调一次用一次大模型，那它背后的算力、电力甚至是 GPU 的损耗，它都是实实在在产生。那么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豆包为例，它现在月活呢超过了 3.4 亿，那么把这个基数算上，如果每个月有 3.4 亿人开始调用，背后的算力、电力和我刚才说 GPU 折旧，它实际上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如果它一直用免费的话，实际上它无法进行从烧钱到价值转换过程。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还有一个呢，一个大家也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它的年费实际上挺高的。那么年费呢，也接近了6000块钱。实际上呢，我们对比一下，它比国际上上ChatGPT 的这个年费呢，高出了大概2-3倍。那么这个年费的收取呢，也引起了大家关注。也就是说，你有没有能力收这么高的一个年费？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会看到了，实际上呢，中国的大模型呢，在垂直搜索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它的覆盖面方面呢，已经不亚于全球最顶尖的这些大模型了。所以说呢，它本身呢，它累积起来了它的这个收费基础。第二个呢，我觉得大家还关心的一个点，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型或者商业逻辑，他们能不能闭环，具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可能很多用户呢会有这个疑虑，甚至呢有担忧，是我本来我呢用你的大模型，我成为了你的一个数据用户，同时呢我也是你的一个数据的生产商，我帮助你呢做了优化和迭代和这个闭环，但是呢你现在还向我收这么高的一个费用，那么由此所引起的这个数据不平等或者说是产销不平等的问题怎么解决？所以我想呢豆包呢引起了这些争议也好、关注也好、担忧也好，实际上呢正是中国的大模型从跑马圈地、从烧钱走向价值回归和价值转换中的必须要过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必须要打通这个商业模式。后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大模型厂商呢可能会把豆包的这一次涨价这一次的收费当做一个风向标来看。
1: 对，关于这次的付费计划，正如您刚才所说的，网上的声音有很多有的是表示理解，但是显然更多的人表示的是吐槽或者疑虑的声音。那我们也梳理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类。一是免费服务会不会取消，当然这个在豆包之后的回应里已经明确了是不会取消的。二是付费价格是否合理，三是免费与付费的边界是否清晰，会不会慢慢变成免费版功能缩水逼着大家去付费，还有一个就是产品能力到底能不能匹配相应的收费水平。黄老师，你觉得这些吐槽或者说疑虑有没有道理？如果真的收费的话，那作为服务提供方，他最需要回应的应该是哪点？
3: 我觉得对于普通的使用者来说，存在这种各种疑虑都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那么理论上来说，是否收费其实是处于企业的一个商业运行的一个策略。

0: 那么而收费这个策略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很多的市场因素，你包括我们个体的这种 AI 使用的一个习惯，包括其他厂商的一个 AI 的一个定价策略等等。那么我相信对于现代多数的这种现代企业来说，我是推出一项新的运营策略，它肯定是基于企业的发展需要，尤其是对企业的这种成本收益有一个动态的比较之后做出来的。而对于消费者来说，你是否接纳并愿意为之付费，也是根据自己的这种实际情况去决定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市场机制的一个作用。那么至于说付费的价格是否合理，我觉得这也是市场说了算的，不是说企业你说合理就是合理，或者老百姓说合理不合理。那么如果说你市场认可这样的一个收费标准，愿意为之付费，那就说明这个定价是合理的。但如果说市场不认可这么一个定价，那么大量的用户流失了，那么可能你这种定价策略就不符合我整个市场竞争的一个形式。那么对于企业来说，我感觉到从开拓市场以及维护客户关系的角度，其实是有必要对于收费问题给予一定的回应的。那么这次我们看到豆包其实已经明确回应了，就是基础功能它还是保持这种免费服务的一个策略。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我也考虑了一下，那就是付费用户能得到什么样的服务，以这个服务的质量是怎么样的，这个是要关注的。那么从保护消费者的角度，那么消费者对于我付费服务，我要有充分的知情权，然后厂家也要保证你提供这个服务是满足一定的标准的，这个我相信在豆包正式推出收费服务之时是要明确出来的。
1: 嗯，那刚才关于我们梳理的这几个网友的声音啊，魏老师你更关注哪些方面？
2: 事实上我关注有一个点啊，刚才我提到了一个平权的问题，还提到了一个产销合一的问题。因为我们使用大模型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是使用者，但同时呢我是生产者。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就消费者呢就会产生了一些希冀，一些希望。希望什么呢？希望我既然是生产者，那么我在使用的时候呢，是不是会给我一些更多的考量，优惠，甚至呢把我的生产的价值也折算进去。相当于呢我在使用大模型的时候，实际上我交了一个 AI 税。那么既然我交了 AI 税，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呢，大模型它为什么要有一些部分要免费呢？实际上它已经变成了某种基础设施，某种公共服务。因为我交了这个 AI 税，所以说呢我应该享受了这样的一个公共服务。但是呢随着豆包的这种把产品分为收费版和免费版，那么大家就会担心呢，免费版呢会不会出现隐性的降质或者隐性的这种限流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就要关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监管也好，还是我们对这个大模型的未来的价格保持高度的关注也好，关注的焦点是它的免费版能不能杜绝这种隐性的降质。刚才那个黄老师讲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他关心的是你的收费版咱们能不能把质量提上去。所以我觉得这是那跷跷板的两面，我们把两面呢都要把它做平衡。
1: 没错。那您刚才提到成本的问题啊，我们看到算力是大模型运行的核心底座，伴随需求的持续攀升，算力也开始越来越贵了，详细了解一下。
3: 4月9号，腾讯云发布公告称，鉴于全球 AI 算力需求持续激增，核心硬件供应链成本大幅上涨，腾讯云将于2026年5月9号起，对 AI 算力容器服务及相关产品价格全线上涨5%，这是腾讯云年内第二次涨价。3月11号，腾讯云率先调整大模型服务计费策略，将多个第三方模型的限时免费转为正式商用服务。同时，混元 2.0 系列模型的输入和输出价格涨价幅度普遍在4倍以上。腾讯云的涨价并非孤立，3月18号，外率先引爆，亚马逊云科技年初率先上调 AI 算力价格，谷歌云随后跟进，最高涨幅达100%。涨价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是 token 消耗的爆发式增长。国家数据局披露，到今年3月，我国日均 token 的调用量已超过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的1000亿增长了1000多倍。伴随需求端 AI 智能体的爆发式增长，未来的算力消耗还将大幅飙升。
1: 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其实并不缺免费的模式，比如说搜索引擎是不收钱的，微信聊天也不收费，但是他们都活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就会有这样的疑问，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不收钱？黄老师，你的看法是怎样的？
0: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确存在很多这种免费使用的场景，这在本质上我认为是一种企业。

0: 业的一种定价策略。但是呢，免费不意味着没有人为之买单。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你要去看一段视频或者说欣赏一个节目，你首先需要收看一段广告，那么广告商其实在为你付费，然后你看了他的广告，所以这是一个大家共赢的一个商业模式。那么这在国内外都是比较常见的。那么从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的角度，我觉得应该鼓励众多的大模型企业打造多元化的这种商业化模式，特别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你蕴含了很多不同的需求，那么不同的这个群体它有不同的这种收入以及它的支付能力，那这客观上为企业探索不同的这种商业化模式提供了空间，也为他们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你应该提供不同的商业化模式。那么在具体的实践中，我们看到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我们看到国内的这种大模型其实对企业用户其实大多数已经实现了收费，也就是我们说的刚才片中看到的弊端收费。那么弊端收费这个在国内外其实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种商业模式，它也符合商业逻辑和市场规律。那么这一次之所以引起比较大的关注，是豆包计划面向个体消费者提供付费服务。那么目前来看， C 端收费其实在国外的普及率是比国内要高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谁好谁坏，其实这取决于消费者习惯以及说我们整个市场竞争格局。那么我们注意到我们的大模型企业是大多数是互联网大厂，其实那么这些企业其实已经具有了比较好的产品跟生态基础，通过大厂生态其实能够消化一部分的这种大模型的一个成本，那么这也为大模型探索不同的商业化模式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1: 嗯，那刚才短片中我们看到现在算力的调用量随着 AI 的快速发展是越来越高了，那温老师，你觉得这是不是意味着目前国内其他还没有收费的这些大模型的公司同样面临着很大的成本压力，或者说接下来他们是不是迟早会像豆包一样走入到这样一个收费的阵营中？
2: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趋势，实际上不仅仅是国内大模型，刚才黄老师也提了啊，也这个全球都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原因呢很简单，刚才我说了它跟原来以往的双边垄断的这种平台经济是不一样的，它确实是有比较高的边际成本，就是我用一次那么我后边的成本实际上非常的高，它不会因为你用的人多了它的成本就迅速的下降，所以它一定要有价值补偿。所以我们认为呢，价值分层是合理的。那么同时它还有两个优势，第一呢，我们中国只有通过自己最快的最好的商业闭环，我们才能够回馈到上中下游。比如说我们如果大模型把这个商业收费的模式跑通了，那么对于上游它就能反哺芯片和我们的高端制造业，对于中游来说呢，它就能够帮助其他的大模型呢找到自己活下去的这个渠道。而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通过收费与免费，通过收高费和低费，实际上呢我们把消费者的这个用户优化了。你比如说我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搜索，那么就你是一个社会化的基础设施，就对你免费。但是呢你如果要用它来剪视频了，我要用它来读万字的报告了，这种具有深度需求的人，他呢既有意愿付费，他也有动机付费，他也有能力付费，那么我们用它呢来反馈或者说反哺我们的商业系统。当然了，我们可能还可以做本地化的部署，针对那些更有开发需求的人。所以我觉得呢这种收费的兴起或者收费的出现，我们不能简单的看哦他收费了他就对我们的福利损伤了，实际上从长远上来看呢，只有打通商业的逻辑闭环，那么它对上中下游，对国家，对产业，对我们的消费者，才能形成良性的反哺和互动。
1: 嗯，那如果现在这种我们叫做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的这样一种商业模式逐渐普及的话，黄老师，你觉得那接下来对于我们国家众多的这些大模型厂商来说，下面面临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各家的竞争的这个核心焦点又会在哪里？
0: 我觉得基础免费加高阶付费，它只是商业化模式的一种，它是否能够跑得通，取决于这个其他厂商的跟进以及实施的效果，那么都是市场决定的。对于大模型企业来说，我觉得最为根本的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如何提升你大模型的性能以及实用性，也就是说我做出来让市场能够接受的一个好产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为根本的决定性因素。我相信只要你做出来了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个好成本的话，形成了自己的竞争优势，那么商业化我觉得不是问题，那么它会使我觉得使用者会愿意为之

0: 买单，而且在这个在商业上，我觉得司空见惯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那么目前我们在政策层面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把人工智能上升为一个国家战略。那么全国两会通过的这种十五规划也好，它已经明确的提出来叫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的高质量这个供给，然后要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营造健康有序的这种发展环境。那么相信在这种战略政策层面的这种加持，能够为我国大模型发展提供更为强大的一个支撑。另外一个，我国主流大模型现在来看跟国际比较来看，我觉得都是有一个不错的这个部署的表现。刚才魏老师也讲到了这个国内外的一个比较。那么下一步，我觉得应重点用好我们这个人才优势以及我们的市场优势，加大产品与技术的这种研发力度，尤其是要用好这种用户的反馈。刚才魏老师提到形成一个闭环，通过需求为导向优化我们的模型，加速迭代创新，形成供给跟需求的这种良性的一个互动。所以总体来看的话，我觉得提升大模型的效能，尤其是做好这种用户需要的这种好产品，是最为关键的任务。
1: 嗯，那黄老师刚才说到，现在这种商业模式可能只是一种选择，并不代表是唯一的选择。那魏老师您来说说，你觉得现在大模型的商业化是不是只有订阅这一条模式可以走，还有没有综合国内外的一些发展经验，还没有其他的模式可以选择？
2: 实际上呢，豆包了打开了向 C 端收费的这个一个窗口以后啊，未来的收费模式呢，从国际上的经验来看，从我们的探索来看，实际上是有多种的。比如说呢，我们在 B 端已经有调用 API 接口的这种按流量按 token 来收费的一种模式。同时呢，如果我使用大模型的智能体，或者说呢通过它来建我的智能体，那么还有智能体分成的模式。最传统的呢，我们看到的新闻，今天其实 API 那个 OpenAI 也提高了它的广告的费用，所以说广告呢依然是它的一个收费的一个渠道。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呢，我们针对一些特定的行业、特定的用户，我们还可以用大模型做私有化部署。那么做私有化部署呢，相当于我还可以有专项的收费。
1: 嗯，
2: 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每一个大模型它的比较优势在哪，它最后要走哪条道。那么它针对 C 端的时候呢，它也会进行它的用户的价值的分层。其实呢，价格本身的这个分档，就是呢它在寻找自己在哪一条赛道上能采用什么样的收费模式。我们会看到呢，豆包实际上呢它的比较优势呢，实际上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在我们国内最大的日活的 C 端的客户。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它的优势是建立在它比较大的那个免费层的那一块，而对专业化、对深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那一块的用户。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大模型呢，它实质上呢是对用户深度呢挖掘的比较深的，那么呢它未来的收费模式很有可能呢会把 B 端和 C 端结合起来，把私有化部署和专项收费呢结合起来。
1: 就在几个月前，互联网巨头们还在用动辄数亿元的红包大战，竭尽全力希望大众记住和使用自家的大模型。但几个月之后，正在第一梯队的豆包就启动了对 C 端的收费，这是否意味着行业风向的变化，或许还有待观察。但不争的一个事实是，各家大模型的基本功能目前来看差异似乎不大，用户似乎也谈不上对哪家格外情有独钟。在这种局面之下，无论是已经下场的公司，还是在场外观望的平台，市场对众多大模型真实能力的拷问显然已经加速到来。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再会。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

日棉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2: 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出口实现开门红，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
3: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2: 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有哪些新观察？稳步前行，我国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中国制造展现出怎样的市场竞争力？向新向优如何再深耕？怎样持续激发新动能？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来关注我国机器人的阔步出海。据海关统计，一季度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来看，清洁机器人一季度的出口货值达到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机器人出口为什么会受到国际市场的青睐？机器人出口增势强劲，折射出了产业的哪些发展新动能？而接下来向新向优，我们又该如何深耕呢？围绕相关的话题，演播室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周密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董康莹，欢迎两位。如今呢，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都已经建成了具身智能产业园。在安徽，机器人产量十年间就增长了30倍。安徽芜湖是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区。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跟随记者的镜头到那里看一看。

0: 款机器狗拥有13个自由度关节，可承重5公斤，续航2小时。它能够适应灌木、沙石、斜坡等复杂地形，所以能够深入到人力难以抵达的狭窄区域，同时支持夜间照明，因此被不少国外客户用于物业厂区的安保巡检工作。呆萌可爱的外形也让它深受国内外小朋友的喜爱，成为不错的家庭陪伴助手。
1: 在我身旁就是一批即将出口到海外的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这台机器人站立起来大概是1.67米的高度，目前它具有11种语言交互功能，所以可以服务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2: 目前我们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已经出口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比如说在欧洲啊，我们销售到了这个英国、波兰、意大利，这些国家呢都实现了批量交付。
0: 中国出口的机器人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态势？从不断细化更新的海关税目中可窥见一斑。
3: 目前在报关系统中，关于机器人的海关税目已增至13项之多，例如2023年新增的协作机器人这一品目，2026年又进一步新增了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等多个品目，这充分反映出了我们国产机器人应用场景的不断拓展。
0: 海关官员介绍，10年前机器人的出口税目只有5种，海关税目不断迭代的背后是我国机器人出口品类的持续扩容，更折射出我国机器人产业正朝着精细化、专业化、智能化方向快速发展，出口竞争力也得以稳步提升。
4: 1季度我国机器人整体出口总额超过110亿元，远销148个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我们的机器人正在成为中国制造的一张全新的名片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周老师在你看来折射出了我们的机器人或者说智能制造出口有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亮点？
5: 其实我们中国总共的这个外贸伙伴也就是200来个左右，那么148个都买我们的机器人，就说明了我们机器人确实非常有吸引力。我个人觉得呢，这是中国制造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在技术上实际上是很难做到的，但是中国把这样的一种技术上的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技术的改进，包括减速器、包括伺服电机、包括我们的能源啊，包括我们的通讯技术，这样的话呢，使得这个技术上可行。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技术上可行的基础上呢，让人们买得起。人们以前有时候是需要机器人来替代人力的，但是因为太贵，因为它不可靠，所以人们买不起，不愿意买。但是现在呢，大家愿意买中国的机器人，因为中国机器人确实可靠，而且好用，而且成本也相对比较低。我觉得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问题，它包括产品和服务之间的一个配合，这种配合说明了中国的制造确实非常有吸引力，而且这种吸引力也开始被广大的我们的贸易伙伴所接受了。
4: 那我们看到细分的数据啊，这个其中工业机器人的出口是同比增长了42%。那董老师觉得这样一个高增长背后反映出了我们国家的工业机器人在全球的产业链中正在发生着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6: 正如周老师说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发展比较迅速啊，其中呢工业机器人是比较亮眼的，它无论是从规模、质量还是应用场景上都有长足的一个发展。其中我这有几坨数据啊，第一个呢就是在规模上，从2020年的21万台增至2024年的55万台，然后在这个自主品牌上来说，我们整个国内自主品牌的工业机器人，它2024年的市场占有率首次超过50%，而且在应用场景上，它已经覆盖71个行业大类跟241个行业中类，所以这个表现背后呢，也体现出整个工业机器人的一个价值链在不断的一个跃升，从我们说早期的一个产品出口，到现在是产品加技术加服务加品牌的一个一体化的出口，这个过程中呢，也主打一个极致的性价比。
4: 没错。那么海关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已经成为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我国出口的工业机器人到底有着怎样的竞争优势呢？
7: 我国不仅是工业机器人的净出口国，也是全球第一大机器人生产国。走下产线的机器人同事可以在新能源汽车、船舶等行业生产一线上岗。
8: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家伙呢，是一个在船厂里面专用的智能导能机器人，它呢主要是针对船厂里面的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在切割完以后，为了能够在后续喷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更好的附着力，把需要导能的自由编进行一个自主的免编绳的自动化作业。
7: 这一工序以往完全依靠人工作业，劳动强度大，作业环境恶劣，而且面对厚重不规则的船体构件，人工打磨精度低，效率慢，质量也

外喷生产线推广至海外市场，展示了中国机器人从可用到好用再到赢得高端市场信赖的实力跃升。今年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增长 33.2%， 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和潜力。

0: 中国真正把它用到了产业上，尤其是放到了制造业上。我想机器人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我们把它叫做具身智能。所以在15规划里边啊，其实把这个具身智能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刚才这个小片里边也讲到了，有些地方把这个具身智能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的产业的方向。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的这样技术的赋能对于人工智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机器人的这种能力的提升是非常的关键的。实际上呢，我们看到刚才提到的马拉松啊，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些运动的赛事啊，包括各种各样的场景，这些场景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你能不能够适应这个场景，我觉得这是需要企业去做出一些探索的。那么怎么去适应场景呢？它并不是说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先输入到机器人的这个它的程序里边去，而是要根据它的应用去调整。比如说过一个坡的时候如何去识别，如何去调整它的步态，如何在快速的移动的过程中去保持身体的稳定，如何在持续的长时间的移动中去降低它的这个热能对于关节的损害，去实现我们的这种续航的能力的提升。所以我想其实很多国家都在探索机器人发展的道路，但是只有中国真正的把它作为一个场景去应用。我们的竞争力是来自于规模经济的，这种规模经济是很多国家不具备的。我们的规模经济可以创造无数的场景，这些场景呢又有相应的公司去探索。我觉得这样一种探索的模式对于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包括机器人的结合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中国的机器人的产业的发展不仅仅完全依赖于我们自己，我们也在关注各国的不同的需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国家啊，我们看到像这个澳大利亚呀、新西兰啊，还有一些北欧的国家，它是非常缺人力的。他们现在的解决办法就是啊，这个临时的让一部分的人进入到他们的国家作为季节性的工人。但是未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替代的，我们可以通过人形机器人或者其他方面的机器人去帮他们去这个摘棉花啊，帮他们去采蓝莓，帮他们去剪羊毛，去解决这样的一些临时的突发性的一种峰值的劳动力的需求。那么未来我们在更多的领域，其实机器人还有更广泛的应用，比如说一些危险的地方，那么人进不去的地方，可能存在辐射的地方，这些地方其实机器人都是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的。关键是能不能给它创造一种场景，能不能给它提供一种产业的赋能。所以我想其实中国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它能够帮助我们的机器人去创造各种各样的场景，而且各个地方的不同的探索又能够给它带来一些差异化的这种动力的支撑。所以这两方面相结合，我觉得啊，中国的机器人的这个产业会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更多高质量这种增长的动力和支撑。
1: 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来听一听董老师有什么样的分析啊，就是你觉得在整个全球市场竞争中，我们现在机器人产业到底在这个坐标系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未来的这个竞争力又如何保持下去？
2: 我们说未来竞争过程中啊，其实更好应该是贴近整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说提供更多的一个我们说多场景的一个定制化的服务。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包括 3C 啊、光伏啊、汽车呀、甚至未来的养老，它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说机器人，因此呢我们要在这种细分的场景下来推动更多的一个细分的场景，来满足于整个市场需求，做这种市场的或行业的一个专属而非这种通用的一个机型。其次呢，就会涉及到我们说很重要一点，就是市场反馈。我们要深耕整个本地的这种服务市场，然后通过这种不断收集这种市场反馈，形成研发然后应用以及我们说反馈再优化的一个产品跟这个技术的一个迭代，从而呢更好服务整个市场跟这个顾客。同时呢还涉及什么，涉及到这个技术的一个优化跟迭代，一定要什么叫紧切需求，紧切贴切这个什么这个顾客的一个需求，不能是技术的升级而升级，更好更多应该考虑到这个技术是能不能解决客户的一个痛点，同时呢以最小的一个成本来够得到或者说提供这种最高效的一个技术方案或服务。
1: 您刚才一直在说需求啊，我们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大家对于机器人的感知可能比如说像扫地机器人可能已经进入到很多的家庭了，但是像现在大规模的应用似乎还没有完全到来，对于整个市场的空间你有什么样的判断？你觉得大家大规模的应用到这些机器人的产品，这样一个时代的拐点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2: 我觉得这个拐点应该很快。为什么？因为这个过程中它有很多因素嘛，其中啊就是技术的一个迭代，这个技术迭代是很快的。因为我们说刚才也说啊，随着这种 AI 技术的一个赋能，这个技术迭代或产品的迭代是非常快的。其次呢就是有很重要一点，就是目前的产品的一个制造啊以及它的推出过程中，它是紧贴着整个客户或贴着整个需求的。这个过程中呢，它会随时的收到这个信息或采集这个信息，通过这种数据的采集呢来进一步的一个迭代这个产品。第二 二点呢什么呀，就是我们说这个对市场或者对消费者的一个消费习惯。

0: 的一个我们说培养，这个培养的一个速度我们说也是比较快的。所以我们说年轻人现在是不断的去能够接受这个产品，或者说能够接受我们说这些机器人进入到家庭。所以说我的一个判断啊，应该是比较快的一个能见到我们说基本上进到家庭，进到我们说千千万万的一个这个家庭里面去，来承担这些是我们说简单的一个工作，甚至呢会涉及到会有这种情感的陪伴呀，以及我们说跟这个什么人机互动啊等等的一个领域。
1: 所以这个市场前景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大家可以值得期待的。那我们还是回到需求，因为刚才我们说到数据显示这个出口的强劲增长，其实刚才两位都说了，针对国外客户的这样一个精准化的需求去进行一些设计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清洁机器人还是我们叫割草机器人等等，这些产品对于我们欧美啊、中东啊、东南亚地区不同的这些客户都会有不同的设计。那未来我们在坚持始终与客户需求为导向的这样一个目标和愿景之下，周老师觉得我们的机器人产业还有没有更多的可以精耕细作的空间？
2: 确实，我觉得这个空间非常广阔。首先呢，就是刚才您举的这两个例子我都特别认可，因为它有特殊的需求嘛。比如说欧美它有这种环境，每一家都必须要把门前的这个草都要割好，这种需求是很特殊的，它是根据它的法律法规来确定的。那么像这个沙漠里边，它可能对太阳能的使用，包括它对于这种海水淡化的需求，它对于一些这种环境的响应，对于一些监管，这种需求是肯定是存在的。这是只是一个方面，我想更大的更巨大的空间在于哪里呢？在于机器人的这个循环，就是它本身它是可以再生的，它可以部分进行维修的，它的零部件进行这个更新和升级的，这一部分的需求可以带来更多的发展的空间。我们现在很多的企业啊，现在这个机器人的企业我们主要还是以出口为主，但是我们如果看中国的很多的产业，尤其是白色家电、汽车这些产业发展的这个路径，它都是从贸易向投资去促进，向投资的去转化，在当地去响应当地的需求去进行研发。所以我想未来的这种空间是可以进一步的打开的，从最终产品变到它的一些零部件，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好处。
1: 那如果从整个产业链现在发展的角度来说，机器人带动的产业链条会有多少？各个产业链条现在面临的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又有多大呢？
2: 我觉得这要看市场的需求了。如果说现在这个机器人未来成为一个热点，就像我们原来的新三样一样，那么所有的产业都会向它集中。你比如说我们讲啊，以前的这个供电是个问题，电池老跟不上，所有的这些机械它没办法长期的运行。但是现在呢，伴随着这些汽车产业的发展啊，未来的这个固态电池正在迅速的成为一个可行的技术，一旦固态电池成功了，它一定会放到最能够赚钱的地方。所以我想机器人的这种小型化、轻量化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第二个呢，就是材料产业。我们知道这个机器人大部分都是钢铁的，但是未来它们可能有很多新的合金，满足不同的需求。那么它有些是要保护这个小孩啊、家庭里边使用的这种安全性的需求，所以未来这一部分的需求也可以进一步的扩增。第三个呢，就是在于这个啊硬件相附的这些软件和设计。我们知道呢，其实这些服务的升级未来的空间是非常的广阔的。我们不仅仅需要把这些产品卖出去，能够让它不断的升级，它可以通过一个升级包，它就可以改进新增很多的功能。你比如说我们炒菜的机器人，以前可能它就只会做一个西红柿炒鸡蛋，未来它又可以做中餐，又可以做西餐，又可以做各种各样的特色的餐食，只要一个技术的进步，一个升级就可以做到。所以我想未来的这个空间，实际上它作为产品、作为设计、作为服务都是有更大的空间的。那么另外来讲呢，我个人觉得在伴随着机器人的发展，它会涉及到一些技术和标准规范的升级，这些可以各国之间进一步的去提升，进一步的去改进。
1: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强劲的增长势头彰显中国制造的硬实力。眼下，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在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1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面向未来，企业和行业要继续强化核心技术攻关，聚焦智能前沿领域，深化产业链协同创新，深耕全球市场，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持续的新动能。散会。

0: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

他十一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油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一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九点二 AM 五八五，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卫星工厂的掌门人被贴上抠门标签，为何奔赴星辰大海的梦想也要精打细算？
3: 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
2: 流水线批量造星，高密度火箭发射，海南文昌如何在太空经济新赛道中抢占先机？
4: 依靠这些链主的带动啊，我们形成火箭、卫星和数据链啊，这个集成发展。
2: 经济半小时。

0: 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4月24日是第11个中国航天日，也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70年砥砺前行，从东方红奏响太空到嫦娥揽月而归，中国人已经将飞天梦想写进了星河。提起航天，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国家队，但是如今商业航天正像雨后春笋般涌现，成为航天版图中的新兴力量。从国家重器到星座组网，如何像造汽车一样批量生产卫星，如何让火箭发射更经济实惠，来看我们的记者从海南文昌发回的报道。
1: 3、2、1，点火。
2: 4月7日21:32，在海南文昌，长征八号运载火箭以一箭18星方式，将天帆星座第7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圆满成功。

0: 本次发射火箭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自2024年11月首次发射成功以来，迅速进入密集发射期，短短18个月，已连续14次完成发射任务。
1: 来海南文昌，你就能看到商业航天有多火热。在火箭发射场的门口，你就能看到卫星超级工厂的牌子。从卫星制造到火箭发射，就是如此紧密。周边呢，还有中国火箭、星际荣耀等商业航天项目都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什么样的工厂可以称为超级？工厂规划的卫星年产量达到了1000颗，超级产能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这就进去看一看。董总你好。
2: 哎，吴先生好。
1: 董总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哎，这位啊，就是卫星超级工厂的负责人。听说啊，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抠门，对成本斤斤计较。那么请问董总，造卫星也需要过几个日子吗？
3: 原来我们传统上做卫星是要保成功，把卫星做出来，成功打上天，让卫星实现功能。但是随着卫星需求越来越大，我们得让卫星让大家用得起，打得上天，就得关注成本。所以我们就慢慢把卫星从一个工艺品，最后变成一个产品，现在要变成工业品。工业化是降低卫星成本的必由之路。
0: 从保成功到用得起，董广宏道出了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的关键。这个抠门的掌门人告诉我们，他们的目标是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生产，降低卫星的制造成本。
3: 如果都一切都顺利的话，应该一年能到500颗左右这么个量级。
1: 500颗？
3: 对，也只有这个量级，我们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0: 越来越多商业卫星的应用正从天上落到我们的身边，从手机、汽车到机器狗、应急车、无人机，越来越多的设备嵌入卫星直连。卫星通信可以覆盖高山、沙漠、海洋等地面网络盲区，让手机不再失联。卫星直连可以为自动驾驶提供全天候高精度的定位与通信支持，让汽车更加智能。在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导致地面网络瘫痪时，卫星通信能提供稳定可靠的通信服务，让应急救援更有保障。可以说，商业卫星已经是我们生活中看不见却离不开的新基建。
4: 卫星通信呢，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它的覆盖范围非常之大，也就是说，只要你能看到天的地方，你都能通信。
0: 覆盖全球高质量通信的天网，需要成千上万的卫星共同编织。目前，国内外知名的卫星互联网星座规划卫星数都在10000颗以上。如此庞大的星座规模意味着高昂的费用，以抠门著称的董广宏该如何降低制造成本呢？这就是卫星超级工厂将要制造的平板式卫星。与传统卫星的箱式造型相比，它采用扁平造型，满足商业卫星大量发射的需求。
3: 你以前看到卫星是那种箱式的大卫星比较多，但是由于我们卫星的形态，它塞不了那么多卫星，体积太大。我们这条产线呢，适应的是平板式卫星。这种卫星的好处就是可以堆叠起来发射，一箭就可以18星或者10星。对啊，你这个
0: 董广宏是一名老航天人，自从2001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卫星制造的相关工作。他告诉我们，传统造卫星为导式作业，也就是一颗卫星固定在一个区域，制造人员轮番围着它精雕细琢。这样的生产方式可以确保卫星高质量、高可靠。但弊端是生产节奏慢，成本高，很难实现批量化制造，无法满足成千上万颗卫星的组网需求。董广宏他们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实现卫星批量化、低成本的工业化制造。但这在国内卫星制造领域没有可借鉴的先例，属于工程实践上的无人区。
3: 这类卫星如何在我们的产线上移动，我们也看了很多地方，没有经验可介绍，定了这个经营化。
0: 经过反复思考，董广宏从汽车的流水线生产模式中找到了破解卫星批量生产难题的灵感。董广宏找来汽车行业精益咨询的专家曹月斌，他们将纸板做成平板卫星的形状，用纸片代表生产工位，像搭积木一样探索卫星生产线的布局方式。
5: 我们汽车的这个制造经验是可以被卫星的制造来借鉴的，我们可以把汽车的这个工艺的这个方法拆解的方法运用在卫星制造上。
6: 仪器不好，现在看来呢，就是
0: 经过反复探讨论证，这支由传统航天与汽车制造两个行业的人才组成的团队提出脉冲式生产方案。这一方案结合了传统卫星导式生产与汽车流水线生产的特点，卫星像汽车一样在流水线上移动，在每个工位又像导式一样的固定，以四小时为一个节拍完成特定作业，既保留了航天产品对精密与可靠性的要求，又融合了汽车工业的高效与节奏感，这样对制造人员的要求用工成本都降低了。
7: 传统的导式，因为它就一颗星和每一颗星都不一样，所以它需要技术人员、技能人员水平都很高，就它得考虑上一道、下一道，考虑很多事情，不是说干完我当前的活就行了，它得就是得是一个这方面的，怎么叫通才吧？我们现在培养的不是通才，是专才，就希望各自能在各自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岗位职责，把自己的操作做好就可以了。
8: 那保护压紧的是吧？
0: 眼下工厂里正在安装调试首条卫星生产线，董广红得意地告诉我们，这条生产线的一大亮点就是可以柔性生产不同尺寸的卫星，实现降本增效。
7: 卫星在线上流动，它其实需要这种叫支撑平台和旋转变位机的转动。那
1: 它相当于这是个托盘是吧？
7: 相当于卫星托盘，对，这是我们的臂类卫星，在上面放的时候能看到这个卫星跟这个平台的适应性，其实这个支撑平台是偏大的，我们加了一些工装，
1: 所以这个地方它就不是卫星了，
7: 对
1: 是吧？
7: 它不是卫星，它其实应该和它是一体的。那它为什么大呢？就是它要适应我们的 A 类卫星， A 类卫星因为比 B 类卫星更大，所以这种工装做一个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这个卫星，包括这个旋转变位机这个空间也是留够了这个空间的，就能够降低成本，提高这条线的使用效率。
0: 一条生产线能制造三种型号的平板式卫星，由此降低了卫星生产的成本。说这里是超级工厂，还因为建设速度快，一年多前这里还是一片工地。目前公司刚成立一年时间，他们即将投产。
7: 跟海南方面一起在努力，尽快形成产能，争取在六月份具备能力。
0: 眼下全球争先发展卫星通讯和太空算力，距离地面200千米至2000千米的卫星低轨轨道与相关频谱属于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这些资源遵循国际通行的先到先得原则，世界各国都在争相申报，
7: 要服务国家战略，跟海南一起把这个超级工厂建好，来为向天投降服务。
0: 现在卫星超级工厂已拥有近80名工作人员，他们一边搭建产线，一边进行卫星制造练习。董广红是如何在文昌这座县城按照全新的模式组建起这支卫星批量化生产团队的呢？
7: 这个装配就你们能这么就这么趴着装吗？
9: 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就只能这样。
7: 不是，我觉得你们该去找凳子要找凳子，去把那个房间的椅子得拿过来，想用哪个用哪个，你这什么思路啊？这是啊，想拿哪个呢？那要它干啥呢？怎么能体现你们的严谨，是吧？
0: 董广红劈头盖脸批评的是几位正在练习卫星结构件组装的实习生，他们是即将毕业的在校专科生，升入大三后就来到工厂实习。董广红显得有些严苛，任何没做好的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董广红告诉记者，卫星超级工厂落地海南后，与海南两所职业院校合作开设航天订单班，目前工厂共有近40位实习生，令我们惊讶的是其中竟然还有不少是文科生。秦豆豆来自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旅游英语专业，他在练习卫星热控加热片的粘贴和走线时吃过不少苦头。
10: 刚开始的时候电烙铁不会使用，首先拿都不会拿，然后包括它那个焊头那个头顶端它的温度很高，有被烫过，有手指有被烫过2-3次左右。
0: 董广红为什么愿意招收缺乏理工科基础的学生呢？这座卫星超级工厂又是如何筛选学生培养他们的实操能力呢？
7: 家庭成员生日以及你能记住的电话号码，这要考核你们对身边亲人的这种关心程度，当年考过，原来不知道，看现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别瞎编啊！ 因为当时你们有过啊，你下边的跟这个对不上也有问题。第三个就是在这张纸的这个地方右上角这个区域写什么呢？你如果今天要选一位优秀的学员，你会选谁？为什么？要求跟上次一样，把这个区域写满。就是
0: 这天，董广宏组织所有实习生进行一次特殊的考试，考试题目由董广宏口述。考题除了考察工艺流程，还有一道看似与技术无关的题目，推荐优秀学员，并且董广宏再三强调要把字写满。
7: 行内人才有标准是做事有依据，做事按依据，做事留记录。那么我的依据有依据，依据就是让你把它写满，你可以不理解，但是我让你写满，好，这个时候你就应该按要求写满。所以这个是要考验他们对标准的执行力，对依据的认真执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不能够随便更改我们的依据和将来他们要参照的工艺文件。
0: 在大半年前，学生们正是通过类似的考试选拔才成为实习生。董广宏的题目不是故意刁难，而是将航天领域核心的工作逻辑转化为一场压力测试，考的不是学科知识，而是通过考家庭成员信息、做饭流程等，考察学生的观察力、记忆力、总结能力、表达能力及服从指令的能力。
7: 我们还是要选一些素养、素质和这种本身的这个层次还是够的人就可以，所以我们后来就抛弃了这个专业的这个束缚吧。至于他们欠缺的技术和技能，我们后在会训过程中给他进行培养的。
0: 经过层层选拔的学生首先被安排到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航天单位进行一学期的实训。今年年初，他们回到初具雏形的卫星超级工厂进行实操练习。符合要求的学生今年夏天毕业后就可以正式入职，
8: 歇脚点。但最近这两年，不少服务区彻底的出圈，变成了网红打卡地、文旅目的地，甚至成为带动一方经济的新引擎。今年出行的路上，不妨特意停下来看一看这些焕然一新的服务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
0: 你想象的服务区是什么样？园林意境、梦里水乡、迷你版的苏州园林，还是藏身天险、坐落青崖绝壁的云端秘境，亦或是未来建筑、吃喝玩乐样样精通的网红圣地？眼下的高速服务区已经彻底颠覆了传统印象。
11: 我们是昨天一直赶路，赶到成都，然后从成都开始玩
12: 就是西边这个就川西大环线。
11: 对对对。
0: 最近李小姐全家从山西出发，准备从成都经雅安进入川西大环线自驾游，但真正进入川西大环线之前，全家一致决定先到天泉服务区打卡。
11: 那我们是慕名过来的，然后要在这边停，要在这边拍照打卡。
0: 作为 G318 国道与雅康高速的交汇点，天泉服务区是进藏前的最后一个补给站，也是无数自驾者进入最美路线的起点。2026年的春天，走进四川天泉服务区，看到的不是传统印象中那个上厕所买泡面的临时歇脚点，而是一个人头攒动甚至需要排队打卡的旅游目的地。是什么让这个服务区从千万个服务区中脱颖而出呢？
13: 它有那个对吃的美食，还有那个里面还有一个博物馆，确实它这儿那个建筑也比较有标志性，知道吗？然后加上它修的那个拍照的地上的那些东西，都还是比较有特色。
0: 在川西线路上，刘大姐是一位常客，家住邛崃的她，这次小长假并没有急着赶路，而是直接把车开进了天泉服务区，将这里当做了此行的目的地。由于经常在四川自驾游，他对当地不少服务区可谓是如数家珍。
14: 新津的、花园的、中江的、金堂的，好多好多地方都去过。就说这个服务区在整个四川境内，我觉得是数一数二的。昨天我又带我孩子又去转了一圈，我就觉得好值呀。
0: 刘大姐的车里处处都透着旅途的印记，驾驶室里摆放着憨态可掬的318熊猫文创。车身上更是贴着醒目的此生必驾318车贴。他说在服务区买文创，不仅是一种对旅途文化的认同与纪念，更是把路上的故事带回到生活里，
14: 就是这个此生必加3180的，看没？
3: 哦，这上面还贴了呢。
14: 啊，对啊，件儿也是在这儿买的。

0: 不仅仅是文创，美食我也愿意掏钱，只要它值。真的，我觉得该省省，该花花嘛。
1: 停车进天泉服务区，从下车开始，目之所及的到处是熊猫、自驾318、路牌墙等文创打卡点。和很多服务区不同的是，进入服务区主体建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和318相关的文创店，
2: 像我们的冰箱贴啊，像我们的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服装类的吧，啊，还有一些我们的车贴等等这些，啊，卖的都还是非常好的。啊，
3: 我们现在营收能到一个什么程度？
2: 我们现在差不多就一年就能达到300-400万吧。
1: 张松涛告诉记者，现在店里常备有60个左右的单品，除了传统的车贴、卫衣之外，比如这个氧气瓶也是店里的爆款。
2: 本来它就是一个氧气罐，没有什么品牌概念。那么我们的 IP 附弄上去以后，大家觉得很有趣，缺氧不缺信仰啊，这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这个文案啊。对，需要氧气更需要勇气啊，除了它实用性之外，就是成了一个打卡的道具。这样的话呢，无形之中文旅功能就出来了啊，这个 IP 的作用就出来了。
1: 雅安是世界上大熊猫的首次科学发现地，被称为熊猫故乡，而天泉服务区也成为了全国首座大熊猫主题文化服务区。如果说熊猫和318路牌是吸引眼球的流量密码，那么文创产品就是将这种眼球经济转化为真金白银的关键一环。
4: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经典的这个，现在是318上的一个网红熊猫了，对吧？它就是我们的这个巴郎熊猫，带着风镜的一个探索的一个形象。
1: 主理人陈广宇告诉记者，一开始他们只是将城市里的常规的熊猫文创搬进服务区，很快就发现水土不服，他们迅速调整，将熊猫 IP 与318公路文化进行深度捆绑，实现了从普通文创到场景爆款的跨越，
4: 做了一个国宝加国道的这么一个文化主题，就是熊猫和我们的公路，它是专门为服务区开发的。过路的这些旅客，他能够在这里做更多的一个停留，慢下来的去体验这个服务区本身的一些特别的一些文化。
1: 传统服务区往往只是旅途中的匆匆一站，上厕所、加个油，节奏快，停留短，消费自然有限。而文创的加入悄然改变了这一切，它让旅客愿意驻足，愿意慢下来，悄然带动消费节奏与消费总量的变化。
4: 把全国各地的这个路牌比较有特色的，它每个318的节点的地方，我们都设置了一个路牌，用路牌的形式展现出来。哎，游客一来他就觉得，哎，我家在哪里，我在这里，只在这里打一个卡啊，非常不错。我通过做这个的话，也是让旅客停留下来。
1: 刘波是天泉服务区的运营负责人，他告诉记者，2019年改造之前，这里只是一个普通的停车区。尽管当时的高速公路上每天的断面车流量仅有8000辆左右，但是刘波他们发现，服务区的配套设施已经满足不了旅客的消费需求。
4: 很多游客都是开着一些川 A 的什么，都是越野车。他是贴着这个318的车贴，但他们都是从外地坐飞机到成都，然后租车前往，就是我这条线正好是往藏区的这个高速公路，都是这个旅游的热门线路，因为他很多需要的很多东西，我们服务区是当时是没有的。
1: 2019年底开始，天泉服务区开启了改造工程，将原有的3600平米的经营面积扩建到了5700平米，不仅增加了大量的消费业态，最关键的是，在旅客动线的不同位置都打造了大量的旅客打卡点，这使得消费者在服务区的平均停留时长和营业额都得到翻倍增长。
5: 平均停留的时长能够拉长到什么程度？
4: 30分钟到一个小时。原来2019年的时候，我们的服务区的营收大概在1600万元，是我们打造了以后，从慢慢的从4000万到去年做到7500万，这个营收就是这个成倍的在增长。
1: 在天泉服务区，如果说文创是面子，那么餐饮就是里子。从面馆到小吃，家家店面里都有络绎不绝的客人。最火爆的当属这家卖棒槌土豆的档口。周末下午，这群刚刚研学归来的孩子们将档口围得水泄不

0: 别人家的什么？
1: 味道很香，味道很香。外面很脆，里面很湿，然后
0: 特别的好吃，特别的细腻。你觉得是口脆？
2: 打码，不要拍我。
0: 好脆，还有呢？
2: 辣，
0: 辣，哎，这个辣辣度高吗？
3: 热油翻滚，土豆出锅，浇上辣椒，金黄酥脆，香气四溢。10元一份的售价，让过往的旅客几乎人手一份。
4: 我们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吃2碗羊肉再回家。
3: 仅仅是这样一份土豆，就创造出年销售300万的神话。负责人郑毅告诉记者，从大土豆切块到狼牙土豆，再选出当地的小土豆，经过多次迭代和口味实验，他们最终打造出了这样一个爆款小吃。
5: 反正每天呢，大概在200份左右这个样子。旺季的话，现在可能大概在这个量之上5位左右嘛。
3: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游客需要什么就研发什么，这种单品思维正在重塑服务区的商业生态，也让客单价从传统的几块钱提升到了近30元。

0: 哪里？是让我们服务区的人是真正的想下去，是让外面的人真正的想上来，想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你要做哪些工作？
1: 这个灵魂拷问是张家青面前的一道必答题。打破封闭意味着要直面人员车辆混流的管理难题，承担激增的运营成本，还要应对未知的收益风险。为此，张家青带着团队与高速管理部门及地方政府反复论证，用一箱资料换来了一个口子。2025年7月20日，随着思京收费站正式开通，天泉服务区打破了高速公路与地方经济的物理壁垒，成为四川首批评级两用试点。
0: 作为国道318景观打造的一个重要战略布局，也是想把我们这个服务区作为一个交农旅融合的一个转型的一个试点。
1: 与这个收费站同步亮相的还有这条名为寻龙红桥的人行天桥，它像一条纽带，将封闭的服务区与外面的天泉县思京镇连接起来，而围墙的打开让流量变成了流量，也催生了新的爆款。不少消费者在这里吃到了人生第一口鱼子酱。
2: 我这个是棉花糖，是哪一个？有点咸。
3: 鱼子酱酸奶，
4: 鱼子酱酸奶，
3: 抹竹冰淇淋，
4: 抹竹冰淇淋。
3: 对，量来说可能是抹竹冰淇淋更高，我们一天可能卖几千个。但是从金额来说，就是鱼子酱酸奶要高一点，因为它单价高一点嘛。鱼子酱酸奶的话，最高一天的话卖2000多盒。
1: 梅锦松是天泉文旅的在地策划人，他告诉记者，天泉鱼子酱占全球约15%的产量，当地竹子园面积达44.5万亩。围绕这两大特色产业，团队把农特产品转化成了旅游商品。而在天泉当地的鱼子酱企业相关负责人也告诉记者，正是通过服务区让他们的产品从以前的高端出口触达到更多的国内消费者。
5: 我们也可以更直观的和一些 C 端的零售的客户取得一些他们最真实的一些体感上的反馈，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很多的这种外地游客过来游玩啊，然后参观啊，像包括像您刚才在外面看到的那个鱼子酱小镇，也是大家非常喜欢拍照打卡的一个旅游的一个地方。
1: 通过服务区这个窗口，天泉的鱼子酱、竹笋、花椒等农特产走向了全国。数据显示，服务区平均每月向地方输出的客流达5万人次，带动当地农特产品销售年均近800万元，成为了交通加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0: 周边的一个商铺的增长大概在50%，预估地方GDP 受这个增长的影响，大概在年均大概有2000万左右，受这个开放式服务区的影响。
1: 天泉。

0: 受这个增长的影响，大概在年均大概有2000万左右，受这个开放式服务区的影响。
1: 天泉服务区的巨大变化是四川高速公路服务区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从功能单一到文商旅融合。
2: 三大那个路演经济走廊，按照这个一线一主题、一点一特色的这种原则，然后以蜀道一这种品牌打造为主线，然后构建我们整体的服务区加交旅文农的融合的新生态，让服务区真正成为服务群众、带动乡村、展示文化的现代驿站。
1: 像天泉服务区这样的创新探索并非个例。根据中国公路学会的数据统计，全国已有79处高速公路服务区入选特色服务区。

0: 在千里之外的广东，依托地方特色农产品与岭南文化，正打造出另一种声名。一个与荔枝元素相结合的服务区，正引来无数人的目光。
1: 作为广东省首个荔枝文化的主题服务区，那我们就是以荔乡水韵，一枝独秀作为这个设计理念。那么这里的服务区的西区的主楼呢，我们就是一个破壳立果这样的一个造型的灵感，
0: 划而过，宛如荔枝树上蜿蜒伸展的枝蔓。
1: 然后呢，中间这个景观天桥，我们现在新的名字叫如意桥，它是荔枝枝蔓的这样的一个造型。东区的主服务楼属于这个荔枝的枝叶，更好的把两边的景区跟服务区串起来了。
0: 去年五月，板桥服务区正式开门迎客，刚一亮相便成为顶流，吸引了数以万计的游客专程打卡。
1: 开业当天很火，开业当天都有这个七八万左右
2: 啊，都有七八万的。
1: 对，然后就一直持续高峰嘛，到端午节的第一天，就五月31号。

0: 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1: 其他服务区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么花花草草、山山水水这种地方了。而这里的话，感觉跟景区是差不多的。
0: 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绿植环绕，上千条锦鲤在池水中游弋。这里没有传统服务区的喧嚣与匆忙，反而充满了偷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不少旅客在池边喂鱼打卡拍照，
1: 觉得很不错，有吃的，有玩的，有喝的，还有鱼。
2: 还有鱼。
1: 然后我的同学去买鱼饲料了。等一下我还跟他出去喂鱼。
0: 正如这位自驾游旅客所言，百桥服务区通过造景成功打破了旅客对服务区的刻板印象。高峰期这里五元一包的鱼食就能卖出上千份，美景让人们放慢了脚步，但要留住人还得靠味蕾。
3: 包括猪杂汤啊，包括荔枝木烧鸡啊，白切鸡啊，还有包括一些根子的一些豆饼饺呀、根子捞粉啊等等，这都是非遗的美食啊，都以当在地的一些美食。
4: 一点最高的六万到七万的嘛。
0: 对在地文化的挖掘，少不了文旅资源的投入。在茂名文旅部门的规划蓝图中，百桥服务区被定位为茂名文旅的第一客厅。
5: 把我们茂名的一些这个文旅的这个要素，把它直约在这里，然后让那些旅客呢，能够来到这里，可以感受到茂名的这个特色的文化啊，比如说励志文化、好心文化，还有比如说我们的高粱文化啊，然后呢就整个提升对茂名文旅这个印象的一个美誉度和这个知名度。
0: 二楼的荔枝邮局则承载着另一种慢时光，旁边的数字非遗展厅里，高州木偶戏的互动区让木偶在光影中翩翩起舞。服务区正在变成一个全天候的岭南文化秀场，在琳琅满目的特产矩阵中，化橘红因其独特的药用价值和火爆的适应场景而显得尤为醒目。
6: 然后我们最高的当天使用的一次性的杯子呢是超过8000个以上的最高的一个流量。销售额的话，我们是去年5月份到年底，我大概统计了一下是过百万了。
0: 易泰全告诉记者，化州地处茂名西部，在当地的土壤中有一种当地独有的蒙石矿物质，具有堕痰消食等功效，因此当地的化橘红上面会长满绒毛。2024年被国家卫健委正式列入药食同源物质目录后，化橘红开始受到更多消费者的追捧。
6: 坚持用传统的古法，用荔枝柴火通过加温去把这个橘红

0: 而在服务区内却能做到上百万的销售，这正是服务区作为黄金口岸的商业价值。
1: 节日大家逛跑车跑得累了，也会到处上来逛一下，我们这里提供一个免费试吃试喝的一些东西呢，给他们去品尝，也可以起到一个推广我们化橘红的一个作用。
0: 如果说旅客看到的是服务区的繁华，那么货车司机感受到的则是服务区的温情。在百桥的司机之家，不仅有免费的洗衣、烘干、淋浴设施，让这些风尘仆仆的老铁们能在这里洗去一身皮。
2: 可以活动一下。
3: 你像我们有时候一跑，十天半个月还不回家一趟，路上洗个澡啊啥的，方便。
0: 变革不仅仅停留在建筑和服务之内，百桥服务区在广东首个开通了 ETC 通道，旅客可以直接从服务区下到周边村镇和景点。这个通道将周边的非遗好物引进来，也通过便捷的交通网络能将荔枝等特产带出去，
4: 把周边的这个荔枝博览馆以及荔枝种子资源谱，还有贡园，还有福山岭景区整体联动起来，然后呢在地方路也通过我们服务区的 ETC 能够上高速，所以就是说双向导流呢更加便捷这个游客。
0: 作为全球最大的荔枝生产基地，茂名的荔枝种植面积占据了全球的1/5，每年50万吨的产量占广东省的一半，全国的1/4。百桥村的荔枝种植户何金明就沾了服务区的光，他告诉记者，去年是荔枝罕见的特大年，荔枝产量极高，而今年受气候影响转为了中偏小年。虽然挂果少了，但明叔心里并不慌，因为有了百桥服务区这个超级邻居，他正在算另一笔更精明的账。
5: 去年是特大年嘛，20万斤左右，今年我估计产量降低30%左右。我们在中后期将那个荔枝管理好，如果那个价格能上去的话，应该那个
6: 收入不会，
5: 收入也不会影响不大。
0: 在百桥，荔枝种植不仅是老一辈的记忆，更成为了吸引年轻人回乡的磁石。明叔家是村里的三代荔枝世家，原本在外地深圳从事电商推广的儿子，在看到服务区带来的巨大流量后，毅然选择了回乡创业。
5: 我父亲做荔枝，我做荔枝，我现在我儿子在管销售，他本身读的就是那个电商专业，就是看到我们荔枝产业发展好了，才回来帮忙的。
0: 百桥服务区的建成彻底打通了何金明荔枝销售的最后一公里，过去果农只能等待收购商上门压价，如今服务区的展销点不仅让明叔的荔枝有了免费的展厅，更将游客直接引流到了他的果园，
5: 利润好很多，好50%左右，因为我们的果质量好嘛，新鲜嘛，24小时就到客户的那里嘛。如果是你通过市场的经销商转了2-3手以后，差不多一个星期或者3-5天才到那个客户那里，他就不值这个钱了。这样，
0: 这是一本免费领取的旅游护照，旅客可以从服务区开始，在茂名当地的每个景点盖章打卡。通过这本护照，服务区将高速客流精准导入周边村镇，实现了从路过到留住的跨越，带动了周边乡镇 GDP 的显著增长。
7: 我们周边呢有3个镇，一个呢是根子，一个是分界，一个是泗水，3个镇。这个3个镇的乡村旅游呢，可以说是持续升温，啊，然后呢，周边区域的这个相关业态增收，啊，超过9000万元。
0: 广东粤运交通董事长朱芳告诉记者，通过 ETC 互通和景观天桥，将封闭的高速节点转化为开放的城乡枢纽，这种方式正在南粤大地的高速动脉上广泛应用。
8: 能开尽开，就能够开放尽量开放，不但是满足的基本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还要带动地方的经济的发展，还要呢为这个旅客呢带来高质量的一个消费体验。
0: 在3年倍增计划的推动下，广东高速服务区不仅在数量上实现了扩容，更在经济效益上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8: 原来服务区呢，大概我们整个服务区的20-30亿，

0: 其实做过倍增计划之后呢，到了达到60亿了。
1: 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着呢，我们整个服务区的消费啊、拉动啊各方面的话呢，营收呢也是带来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了。
2: 目前呢，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总数已经超过8000个，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高速服务网络。而服务区的变化早已不是简单的装修翻新、业态增补，而是一场从封闭节点到开放枢纽的系统性的转型。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发现8000个服务区不再是旅途的驿站，而是一种消费的新场景。它一头连着庞大的高速车流，一头接着广阔的地方经济，用特色化、场景化、开放式的运营思路，把过路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把地域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既提升出行体验，又助力乡村振兴，更走出了一条交通赋能消费、服务激活经济的新路。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看，以创业板为例来算，你们真的以为现在的创业板这个比如说2025年的创业板这个成交量确实是历史上很大，2024年也确实历史最大，那你真的以为这个成交量跟2015年或者2020年一这个时候的成交量一样大吗？错了，你们想过没有？整个成交量虽然讲放大了很多，但实际别忘了，我们成交量放大，我们的分母的体量也变大了。那个时候，2015年的时候，那时候中国股市只有2000多只股票，对吧？整个市场的市值可能只有3-5万亿市值，而我们现在整个市场有将近130万亿的市值啊！你想过没有？整个体量变大了4倍。如果成交量不大4倍，你可以理解为其实是缩量的，都不算是放量。所以你看你怎么看，单看绝对值或者单看这个数字，你肯定是觉得3万亿每天是挺大的。但你看整个每天的这个3万亿除以整个市场130万亿来说，其实不算大。当年可能一天只有1万亿，现在3万亿确实3万亿比1万亿大，但当时呢整个市场可能只有30万亿市值，对吧？1:30，现在呢是3:130，其实这个位置成交量不算大，啊，因为它翻了4倍，它只翻了3倍，是不是你以为成交量其实没有放大？表面上成交量是放大的，但实际上呢成交量是没有放大的。我不知道这样讲大家这个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不能理解这个其中的差距？大家看问题不用看局部，也不要看相对的这个评价啊，可能更客观一点。
1: 嗯，市场体量啊不可同日而语了，这是啊这个现在市场是。不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这个再回到这个期权的啊这个知识当中来。我们记得当时在节目的第二次的时候，我们聊到这个期权的彩票思维的时候，当时我们举例子就举了科创50，对吧？
0: 是的，科创50和上证50这两个指数，我们都讲的一手抓科技啊，一手抓这个
1: 主板
0: 金融，对，或者一手抓科50，一手抓上证50嘛哈。现在显然是科创50确实涨得非常好。当时还记得我们在这个位置给大家重点说了一个模型，还记得吧？就是这个模型叫看长做短啊。我们说了这个成功率历史上很高啊，16%，最近牛熊将近7-8年的时间啊，一轮牛熊下来之后，整个的这个模型的成功率大概达到了16%。就历史上凡是出现我现在所显示的这个蓝色或者紫色的 K 线，基本上只要出现后面都会涨，是吧？只要出现后面都会涨一波，只要出现后面都会涨一波。所以当时在这一波下跌最低，其实跌得挺惨的啊，跌到3700多点的，4197点啊，跌到3700多点。其实这一波下跌挺惨的，但是我们却依然在这里，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很清楚，因为我们的年限是周一嘛。正好3月23号大跌，刚好是周一跌完以后，就想到这个时间正好今天星期一大跌完了以后，就3月23号的那一天，正好就想到今天星期一结束以后，正好大跌结束。我说了，达到这个模型历史上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基本上达到90%，而且我也说了，这个位置确实是一个牛市的一个刺激回调的一个非常完美，或者是非常一个值得低吸的点。当时我们说一手抓科技啊，一手抓科创50，一手抓上证50。那确实我也买了这个参与了大量的科50和上证50的这个认购期权。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们来看期权的这个赛道的画面啊，整个期权的科50其实我已经赚了2波了啊。为什么说两波呢？因为我们当初3月份下的有3月份的啊，可能3月份没有大涨，后来4月份大涨了。4月份大涨的时候，其实我们赚了一波钱，大概最高也就赚了10几倍、20倍吧。当时赚的不是很多，但后来我们又开始4月份，不是4月22号到期之后，又换成了移到了5月份的合约。当时大家知道，有的人知道我重点关注的是1.7和1.8，那1.7现在就牛逼了，对吧？你想我们如果要是按照当初4月22号到期换合约，正好我们4月23号到期，星期三嘛，第四个星期三，4月22号4月份的合约就到期了，5月。合约刚好是，其实5月份早就有，只不过是我们是在4月23号啊开始换合约的，开盘价65，最低价57，就算你平均成本达到，基本上你的平均成本最起码是低于100块钱的，最高涨到了15块钱，啊1500块钱，按照你的最高价买100块钱左右买的话，最高也就涨到了15倍啊，15倍，按照最低算的话，从50多块钱涨到1500，大概有将近30倍的空间。啊，所以这个合约是非常夸张的。当然，现在1700早已经成为了历史，因为我们整个合约的这个标的的本身价格就已经达到了1.8了啊。现在等于是1.8都变成了实值啊。今天收盘价1.811，等于我们当时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0: 去买，未来市场会涨到 1.7 会涨到 1.8 我都有啊。当然我们来看一下，现在 1.8 的合约也到了啊， 1.8 的合约最近也很猛，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啊。1.8 合约最低27最高涨到1000也翻了将近30倍，其实也就100020003000翻的啊，最低点是27，第二天第三天三天的时间啊，科创五零翻了1800翻了30倍，27涨到1000多翻了30倍，截止到今天的收盘价也是达到了600多，对27来说也将近翻了20倍啊，20倍。所以说整个市场是非常疯狂的，也就是说你在低位买10000块钱，现在按照今天收盘价，就算你没卖的话，持有了5000左右的时间或者6000左右的时间，至少现在10000块钱能变成200000啊，还有机会啊，还有机会。这是科创五零，随着市场的当初我们看好的 1.7 1.8 都变成实值，现在陆陆续续的啊，因为一点实值已经变成了 1.8 级了，所以呢我们现在的科创五零的点位啊，华夏是 1.811， 等于现在 1.85 是虚一虚二虚三，所以明天呢大约率 2.0 的合约就会出来啊，陆陆续续它只要涨就会有新的合约出来，一般要求是起步是虚四，现在只有虚三，所以明天大跌率啊 2.0 的合约就会出来。我现在呢市场上，我现在手上还移仓的有 1.95 才移的啊，没几天啊，它才上市两天嘛，我这一天买了一点，这一天补了一点，平均成本大概也就在80左右吧啊，80-90左右，现在今天最高涨到259，两天的时间，比如上个周五你如果布局好的话，假设啊你布局在70-80左右，今天最高是259，想着上个周五买，今天就涨了3-4倍。当然这个还是再强调一遍啊，这个东西不能当股票来做啊，就是拿点小钱当彩票来玩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你就每天下班对吧，在你们公司楼下或者每天下班到家楼下彩票站对吧，去做点 GDP 贡献是吧，去消费一下，每天买个20块钱彩票是吧，买个100块钱200块钱彩票，一年花个几千块钱买彩票，中奖就中，不中奖就算。但是呢期权呢终究是要比彩票2块钱中奖的概率要大一些。但是呢也不是跟我们股票一样，它必定有时间损耗，必定有这么多的杠杆，有这么多的赔率，所以它的胜率呢自然就会相对低一点。可能也许你下了几次都没赢，但是也许你下了14没赢，第11次赢了也许能挣几十倍。约上这个它两天时间就挣了，从79是吧，昨天上个星期五买，今天一天就挣了40倍，所以说要4倍啊，不是40倍。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大家去体会啊，如果有兴趣去了解，没有兴趣呢你就听一听我们对于大势的判断。比如说你看好科创板五零，那你就买科创板五零 ETF 也行，或者买一些科创板的那个个股。像我们刚刚讲这个科创五零确实已经在创造了历史了，我确实觉得今天呢我们值得给大家去改变一下，或者说给大家去打开一些思维啊，理解股市啊。整个市场真的太夸张了，你们来看一看来。整个市场我刚刚讲的时候没有看到画面的。第一排名现价就是价格，整个 A 股市场最贵的股票现在是元杰科技1600块钱一股，其次是茅台，寒武纪是因为除权的，本来最高都涨到1800了，现在就除权到1200的啊，最高价都涨到1800了，就按照它除权算的话，现在它也排名第三。我们来看看前十名的股票里面，其中有六个都是科创板啊，第一名是科创板，第三名是科创板，第四名是科创板，第六名是科创板，第七名是科创板，第九名是科创板，前十名里面有六个是科创板，还有一个是300，我记得啊，第二去了，第十一名了哈，这里了，中继续上是300，等于可以理解为是创业板和科创板占了7%，所以未来我认为大，你看这里面全是科创板多，你看了，高价股全是科创板，所以未来真的有可能科创板会带领着我们 A 股进入下一个股市的一个台阶啊。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最贵的啊，英伟达、苹果这些股票都相对属于科技型的行业。苹果不是简单做苹果手机，它叫苹果科技啊，苹果科技就跟我们这个叫什么元杰科技一样，全是一堆的科技型公司。讲到了这里，大家有没有回忆到在过去5-6年之前啊，大家都在听到过这个词叫科技兴国。现在有没有感觉到未来也许10年20年之内，真的我们的科技股将有可能，或者科技将引领着中国的发展，或者引领着中国的这个迭代更新，甚至改变了中国的大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思维。同样科技公司、科技股票也有可能会成为 A 股最亮的仔，现在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前十名里面其中有六名都是科创板。曾经大家都瞧不起科创板，都觉得这些公司都是类似于是吧 这个靠国家扶持，或者类似于靠这个拨款扶持，或者类似于靠这些股票都感觉没有那么牢靠，不像五粮液啊，不像贵州茅台这种，对吧？老牌公司啊，值得信任，对吧？是吧？中国这个铁建是吧？这个等等这些老牌的公司值得大家尊重。其实未来的科技公司发展是非常快的，你像当年的苹果发展也好，对吧？乔布斯创立苹果的时候也好，那时候都是民营企业，都是科创型企业，当时的时候都不是美国最大的。当然现在来回头来看，对吧？可口可乐这些类似于美国最早的那些可口可乐，就像中国的白酒，对吧？中国没有可口可乐，但中国有白酒，都是消费型的行业，成为上一个世纪，或者成为一个不是叫上一个世纪啊，成为过去20年最牛逼的一个赛道。但是也许未来从消费什么贵州茅台啊，什么这个苹果啊，这种大消不苹果这种这个可乐啊，这种大消费型的行业会回归到可能美国也好，我们 A 股也好，有可能真的未来会是一个科技的一个主赛道的板块。所以我们对于这一次的科创板指数呢，确实期望也比较大啊。整个市场现在是1700点，我对于科创五零这一轮牛市结束以后是会看到2700，甚至有3000期啊，2700、3000期，甚至还会有更高。就像2015年，创业板能从585点瞬间涨到4037，只需要花3年的时间。那我们科创板其实也是从600多点啊，最低635点，对吧？跟585点有点相似，只高了几十个点。当年585都能涨到4037，我相信这一次的科技股635点，也许也能涨到4000点。我低调点看啊，2700、3700是有可能的，大家仅供参考，好不好？
1: 这个大家这会儿可以截个屏啊。把记住今天这个日子啊，5月11号又是一个星期一啊。我们杨九传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做的这样的一番分析和分享，我们就看一看，也不说更远的将来，我们就看看一年后、两年后的时候啊，科创五零会走到哪里。
0: 是的，有没有机会一两年之后能到达2700，是吧？甚至能到达3700。
1: 对啊，所以呢，这个如果基于我们连线了这么长时间了，无论是杨九传老师还是意识教育的杨松老师啊，其实在整个的大的趋势的判断上都是一致的，而且他们是用的不同的模型、不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指标或者是这个角度来看待接下来的这个走势。所以如果您也比较的信任和认可啊，您可以这个跟着一起去走一走啊，这个不要错过了这一波难得的这样的一个牛市的一个机会。当然由现在的这个牛市跟2015年的牛市又完全不一样了。刚刚在大蓝鲸之上大家还在留言呢啊，说这个如果这一波没有站在科技里面啊，那跟大家的感受是完全不一致的啊，就包括今天的市场涨了这么的强，依旧还是一个分歧非常大的、分化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啊，所以已经不是10年前要涨大家一起涨、要赚钱大家一起赚钱的市场，
0: 是的，
1: 一定要选好方向。
0: 嗯，那今天整个我总结一下，今天整个市场其实确实就刚杨老师讲的一样，是吧？这个整个市场其实分化挺厉害的，今天各大指数涨这么多，连上证指数都涨了1%。我刚刚其实忘了提一点，就是今天其实券商已经异动了啊。这个标的呢代表券商啊，它也是券商的一份子，今天也开始涨停了。前两天呢其实券商也有一些个股涨停，所以说券商已经在异动，所以大家也要密切的从科五零单纯的科五零还要去布局一些上证五零啊，就整个上证五零其实也开始移动，因为我们的上证指数也创造了新高嘛，今天达到了4200点，对吧？一直是上证五指数比较弱，那现在其实是全市场最弱的也就是上证五零了，还没过新高，所以未来上证五零过3.2的概率是比较大的。比如说现在3.1，你买3.3，我现在买的5月份的3.3，是吧？那可以买6月份的3600、3500都有，对吧？就是我们就是认为接下来大多数指数都会随着创业板、科创板，包括这个深圳指数等等都会创出新高，所以等于就是认为我们现在最弱的其实也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因为券商、银行、保险都还没有大涨，所以还没有异动，还在低位趴着的。像我们的整个证券板块呢，其实还是比较弱的啊，其实最近有异动啊，所以大家也要密切去关注。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呢，整个市场虽然讲各大指数涨得这么好，但实际呢上涨的家数只有57%，其中有47%的股票今天还是跌的。今天有3000多家上涨，有2200多家下跌嘛，所以平均下来，其实今天指数涨得好，其实个股也将近一半都没有怎么涨。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抓住赛道，否则的话也确实 感受不到牛市的感觉。
1: 嗯，好，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大家在大蓝鲸之上也回复一波三啊，对杨老师的这个分享表示一番感谢。

0: 谢啊，和同意，也再次的感谢杨老师，辛苦了，我们就下周一再连线，再见。
1: 好嘞，再见，再见。
0: 好，这个看看时间，马上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啊，大家呢在大蓝鲸之上再来给我来一波互动啊，帮我最后再做一波数据啊，把今天的这个数据再往上走一走。另外呢，左上角扬旗的这个头像您也别忘了点进去，给我如果没点关注的朋友给我点个关注啊，然后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有用，也希望您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做投资的朋友。 这个让这个他们也不要错过这一波牛市赚钱的机会。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希望让投资者学习更多关于资本市场的知识，了解更多操作的一些技巧，用真实的数据和建立起来的模型帮助自己做决策，而不是炒股靠感觉。学习的内容呢也都是连贯的，成体系的，所以建议大家连续的收听收看。错过直播没关系，可以随时进入大蓝鲸找到 Live 互动页面，找到对应日期的财富充电站 Live 直播帖可以回看。那么今天 我们学习时间就到这儿了，也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杨奇，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再见。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八凡九制的熬制工艺，经过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

0: 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傍晚18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3: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4: 都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可你怎么理财，财如何理你？
4: 欢迎来到理财广场，
1: 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开启财富之旅，享受财富生活。
4: 理财广场，
5: 理财广场由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6: 户的信用账户微保比例低于115%，公司有权在下一个交易日强制平仓。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分别为132万和134.4万，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占总销量的53.2%，其中新能源乘用车零售约84.9万辆，在国内总体乘用车的零售率突破了60%，达61.4%。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的前四个月累计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6: 当地时间11号，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会马丁科赫尔表态说，如果能源价格不能快速大幅的回落，第二轮通胀效应的风险将会上升，欧洲央行可能会在不久之后调整利率。与此同时，华尔街对于美联储可能的举措发生了明显的分歧。美银全球研究预计，美联储将在明年的7月和9月各降息25个基点。他们此前的预测是今年9月和10月降息。而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则发出最新警告说，面对伊朗战争带来的后果，美联储的降息将适得其反，甚至可能需要提高借贷成本，也就是加息。
7: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了一项计划，目标是到2035年吸引1990亿英镑的海外养老金的资金投入到英国的重点项目。在数周之前，英国政府刚刚艰难地推动养老金法案在议会获得了通过。英国将设立一个由投资办公室牵头的全新超级基金专项小组，旨在加强协作、简化流程，吸引澳大利亚养老金等投向英国的基建、房地产及私募市场。此前，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和澳大利亚的财政部长在上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期间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支持两国的养老金和超级年金基金扩大相互的投资。
6: 经过一年多的密集谈判，苹果和英特尔近期敲定初步协议。英特尔将为部分苹果设备生产自研芯片，这标志着苹果正式在核心芯片供应链中引入了台积电之外的第二家供应商。
7: 以上为一组财经资讯，稍后继续节目。
8: 财富不是触手可得，但可以快人一步。这里是江苏财经广播 FM 95.2 AM 585。
9: 财经热搜深度解读，今日热点。
7: 这两天啊，八家新能源汽车因为 OTA 锁电而被集中约谈，有三家被立案调查，这个消息在网上呢是不胫而走，那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
6: 这个说呢，是新能源汽车 OTA 就是远程升级技术锁电的问题啊，遭到了用户大规模的集中投诉啊，单月的用户投诉的相关问题是超过1.2万件。那到底什么叫做锁电呢？
7: 指的是车企啊，它没有经过车主的同意，通过这个 OTA 的远程技术升级或者是线下软件的更新，私自修改这个电动汽车的电池管理参数，限制它的充电上限、放电的深度等等，那么会直接导致车辆的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包括动力下降。
6: 有人说啊，它的车辆的标出来的续航是510公里，但一夜间啊，这个 OTA 升级了，实际的续航骤降到不足300公里，快充的时间呢也从40分钟延长到了70分钟，所以就不断的有人去投诉啊。那么密集投诉之下呢，监管部门介入。报道说呢，监管部门核实后对八家涉事车企开展了集中约谈，其中有三家因为违规情节严重

0: 被立案调查，另外两家呢已经主动撤回了争议的 OTA 升级包，并且承诺恢复车辆原有的性能。
1: 但是啊，在监管部门的官方通报中并没有披露具体的约谈这个相关立案的名单。那我们看到部分的网友啊，借助 AI 啊查询了所谓的精准企业名单，那么相关的虚假消息呢，这个截图啊在网上是广泛的传播。
0: 到底哪些企业目前网上有传说啊，但是具体并没有坐实是什么企业。那么收音机旁的您有没有买新能源车？您的这个续航里程情况怎么样？有没有遭遇过锁电呢？也欢迎您在这个大蓝鲸 APP 上给我们留言，来说说你的看法和你的经历。
2: 大鳄云集，投资机会尽在把握，
3: 观点精辟，风云变幻，成竹在胸。
2: 理财广场，买风观点尽在基金看市。
3: 基金看市，
0: 今天呢是本周第一个交易日，那我们看到呢 A 股市场是高开高走，并伴成交量的放大。今天的两市成交金额已经达到了3.57万亿，创下四个月来的新高。沪综指呢今天是站上了42000点的整数关，报42025.02点，涨幅1.05%。而创业板指和科创50指数呢，今天是大涨啊，3.5%和4.65%。怎么看待近期的市场？下面我们请出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陈希柔女士。陈希柔，您好。
4: 主持人好。
0: 那请您先为我们投资人梳理一下五月以来，包括今天啊，市场的走势和特点好吗？
4: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表现的话是一个高开高走的一个状态，然后芯片板块依旧是领涨，也是延续了上周的一个上涨趋势。那近期的话沪指连着今天的话是录得了八连阳，上周万德全 A 是上涨3.09%，中证 A500 上涨2.22%，然后中证2000是上涨了5.04%。那上周的话其实只有三个交易日，然后我们看到沪深两市它的整个单日的成交额都是突破3万亿元的，日均成交额相较上上周的话是放量超5000亿元。我们分行业来看的话，中信一级行业方面，通信、国防、军工、计算机板块表现为领涨，其中石油石化、煤炭、消费板块是领跌的表现。
0: 那我们看到科技股近期呢确实是在持续的大涨，这个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4: 那我觉得这背后的话可能是有一个三重利好的共振一起带动了整个科技板块的一个强势上涨。首先的话就是需求爆发是本轮科技股大涨的一个底层核心的驱动力吧。因为我们看2026年其实可以被定义为 AI 规模化落地的一个元年。那大模块的一个迭代升级还有端侧，包括企业级的一个应用加速了它的渗透啊，整体的话就是推动了整个算力需求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数据显示的话，2026年3月中国的 token 的日均调用量达到了140万亿，相较24年的话是增长了超过1000倍的。那推理算力的话占比达到了65%到70%。那这种爆发式的一个需求直接就拉动了上游算力硬件景气的一个飙升啊，包括光模块啊、AI 服务器还有芯片等等领域，它的一个订单的饱满程度也是有目共睹。那其次的话，业绩兑现也是为股价的上涨提供了一个比较扎实的基本面支撑啊。随着 AI 产业从概念走向落地，科技企业的盈利水平也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改善啊。比如说光模块里面的华工科技，它的一季度这个一季报的显示的话是实现了归母净利润6亿到6.4亿，同比是增长了46.38%到56.13%啊。包括存储芯片，它这个板块的这个德明利，预计也是实现归母净利润31.5%到36.5%，那它的同比增长是超46倍的啊。这些的话，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企业，它的业绩表现都是确定性比较强的，所以它也整体从基本面上也是这个推动了整个板块估值扩张转向盈利驱动的一个表现。那除了这个基本面，还有一个基本面的表现之外，资金面这个流动性的驱动也是科技股大涨的一个推手。那么从2025年以来，全球的一个流动性宽松预期其实是一个升温的表现啊，包括美联储的一个降息周期，虽然说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因为地缘冲突，它油价上涨，然后。

0: 后美联储的降息周期有所停滞，但是我们从国内的一个货币政策来看的话，依旧是表现为一个保持宽松的状态啊，利率下行整体也是提高了整个成长股的一个估值吸引力，包括我们看到北向资金还有公募还有私募的一些等机构的资金都是持续回流到一个科技赛道上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三重因素吧一起共和合力去推动了整个板块的一个成交量和股价的一个上涨。
1: 那我们注意到呢，在这样的一个推动之下啊，如果从指数层面来看，你像科创50指数今天盘中是创了历史新高的啊，突破了20年7月的那个高点，而创业板指，距离15年6月的历史高点也只是咫尺之遥了。那这两个都是属于就是科创含量比较高的主流指数。那么再加上呢，近期我们看到成交量呢是连续几个交易日都超了3万亿啊。那么以上种种是否意味着市场过热了，或者至少是科技板块结构性过热了呢？
0: 那整体来看的话，市场的整个情绪高涨和这个换手率的提升啊，是整个成交量放大的一个内在的动力啊。随着我们觉得这个整个全球，其实我们看到主要的一些市场，它都是表现为创历史新高的一个状态。那这也是同样带动了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的显著提升啊。投资者对于目前像科技板块的一个追捧，也是导致了资金加速换手，特别是像半导体、AI 算力、存储芯片等等这些硬科技板块，它其实超过了它的贡献超过了40%的一个成交量。那3万亿的话，我们觉得更多是市场情绪高涨，包括增量资金涌入的一个直接体现。我们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行情终结的信号啊，因为这笔巨大的一个成交额的话，其实也是有效的去消化了一些获利盘的抛压啊，也为整个板块轮动和个股的一个活跃提供了比较充足的流动性的支撑吧。那我们从历史数据上来看的话，只要这个成交额不是快速的大幅的萎缩市场的交易情绪和结构性机会的话，应该不至于说很轻易的快速消散。但是呢，这也确实意味着市场出现了结构性过热的一个迹象。那热度并我们看到整个并不是普涨的一个状态，而是主要高度集中在一个 AI 商业航天等等像这类的一个科技赛道上所以指数上涨不代表所有股票都在涨，所以追高的风险目前来说是非常大的啊。现阶段这个位置的话，投资者需要警惕局部狂热，避免盲目追高这个操作。
1: 那有一些有经验的投资人，经历过多轮牛熊的投资人就非常担心啊，是不是在这样一个过热的情况下，行情会突然的戛然而止吧？那有没有一些量化指标来帮助这样的投资人去判断什么时候该离场？
0: 这边有简单几个指标可以参考一下啊。首先的话，看到这个板块拥挤度的一个指标，就是两融资金科技板块净买入额占市场总净买入额的一个比例。如果这个比例出现增长发力，那么相关板块可能是会因为资金的一个增量不足出现一个回调的反应。那还有的话就是看超买超卖的一些指标像KDJ RSI 然后 BIAS 还有 MACD 这些这个传统技术的指标，如果出现边际走弱，那同样也有可能预示着这个上攻发力，从而导致这个阶段性回调的一个表现啊。所以上面这几个简单的一个监测的指标的话，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1: 刚才也谈到了近期的上涨有资金这样的一个推动啊。那么如果从流动性来看，我们注意到上周央行宣布5月15号起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那么从全球来看呢，金融市场对美联储的降息的这个预期则是在降温的啊。那您怎么解读中美货币政策的新动态？这个对 A 股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您对这个 A 股后市的走势怎么看呢？
0: 那首先这个其实中美的货币政策呈现了一个显著的分化态势。那么国内的话，央行宣布从5月15日起降准0.5个百分点，并且将汽车金融等公司的存准率降到0%啊，这个的话是释放了大概10,000亿元的一个长期资金。那这个举措的话，旨在通过整个总量宽松去稳定市场的预期，同时也是利用了一个结构性的工具去精准的滴灌。那重点的话是在

0: 支持汽车消费和设备更新啊，这也是为实体经济去注入了一些活力。那相比之下的话，因为受到地缘冲突推高的油价导致这个通胀的担忧，市场对于美联储降息的预期是降温的。那全球流动性收紧的阴影呢，还是存在的。那对于风险的这个资产估值，是确实是存在一部分的外部约束。但对于 A 股来说的话，我们国内的一些货币政策依旧是保持了一个宽松的一个态势，那这也是构成了一个我们觉得比较就是说内部的稳定器吧，那也是足够去对冲外部的一个扰动的。目前来看的话，整个充裕的流动性，包括目前国内经济这个复苏逐步的一个复苏，也决定了 A 股后市是有望能够延续一个结构性的慢牛行情。那我们觉得后市的话，指数大概率可能表现为一个震荡上行但是板块分化的话可能会有所加剧。那资金面的话，可能依旧会持续聚焦在一些高景气的，像科技啊，包括政策红利方向像是 AI 的这个浪潮，包括新质生产力推动下的一个板块的一个驱动吧。
1: 那如果像您所说的那样，就是这个板块分化会继续的加剧的话，那您觉得我们的普通投资人到底该怎么应对这样的一个市场？尤其是上一波牛市啊，高点买入基金的投资人，其实有相当一部分因为持有的都是重仓大消费股的基金，到现在可能还没有解套啊，那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0: 那鉴于目前来看的话，消费板块因为现阶段是处在一个低估值的区域，它是具备一定的安全垫的所以这边也是建议大家保持耐心，以时间换空间，等待这个估值的修复。那从实际的操作上来讲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哑铃型的配置策略来去加速回本吧。那一方面的话，大家可以保留这个消费类的基金或者是个股作为一个防守端的底仓，那利用它的这个低估值和分红属性去平滑整个组合的一个波动。那另一方面的话，可以考虑将新增资金或者说没有新增资金的话，可以拿出一部分的一个仓位去配置到业绩确定性相对较强的硬科技，像是 AI 算力啊、半导体或者说出海板块，通过进攻端的一个高弹性收益去弥补这个防守端的亏损，也是避免在单一赛道中这个被动的一个等待吧。那此外的话，也不要去这个盲目的全仓割肉去追高已经目前来说算是涨幅比较高的科技股为了这个以免两头挨打的可能性那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利用底仓进行去做一个适度的一个波段操作吧，像高抛低吸的一个策略去降低你的持仓成本总之在整个结构性的慢牛中，我觉得通过均衡的配置包括动态的调整的策略，这个比单纯的死守可能更有效的去帮助大家穿越整个周期。
1: 那对于还没有进场，可能看到最近市场比较火爆想进场的投资人来讲有没有相对安全适合稳健布局的板块呢？
0: 那结合目前的一个市场环境的话像科技短期确实涨幅也是比较大了，那想要去寻找相对稳健的或者说具备一定防御属性的板块的话，这边有三个方向，一个是大金融，然后电力还有农业这三个方向，因为它整个是具备一个高股息和低估值的一个强政策支持的首先的话就是大金融板块是目前特别是银行也是处在一个历史低位的，它的安全边际的话还是相对较高的它的这个整个稳定的一个高股息的回报是具备一个类债券的一个属性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能够抵御市场的波动所以这边如果想要在组合中做一个坚实的压仓时选择的话，可以考虑像金融 ETF 510230。那其次的话，电力板块也是可以去看一下，因为它是兼具一个稳定器和修复的一个逻辑，那作为民生的刚需，它的经营是相对稳定的，然后高股息它的龙头企业也是具备一定的这个类债券的特性，同时呢因为它受益于那个煤价的回落也带来一个成本下降，所以火电企业的盈利也是有一定的修复像这个绿色转型的一个长期趋势来看，也给整个电力板块

0: 开了一个新的增长空间。那像这个板块的话，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绿色电力 ETF 159669。那最后的话就是粮食和养殖板块，因为它也是受到国家战略的一个强力支撑。那粮食的安全是一个政策基石嘛，我们知道。然后这个同时生猪养殖经过前期的一个深度调整，产能的一个去化加速，也是逐渐去逼近一个周期拐点吧。那目前来看的话，它整个的估值也是也为投资者，就感兴趣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左侧布局机会。那目前相关产品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养殖 ETF 159865。那综上的话，这些就是属于防御性的板块，虽然说短期可能很难说获得一个像科技一样的暴涨的这种暴利的机会，但是这些板块的话也是能够有效去降低它的投资者的一个组合的风险是我觉得是一个应对当前震荡分化的一个稳健选择吧。那后期的话科技板块如果出现回调，对于没有上车的小伙伴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做一个逢低布局，像半导体设备 ETF 159516，还有这个存储占比大概在21%左右的科创芯片设计 ETF 589260的一个投资机会。当然科技板块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做一个逢低布局。嗯，
1: 好的，非常感谢陈希柔的分析和建议，谢谢您，再见。
0: 嗯，好，再见。
1: 以上您听到的是国泰基金量化投资部研究员陈希柔女士对市场的最新观点，以上代表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
2: 那我们稍作休息之后回到直播间来给您围观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的最新赛况，稍后再会。
3: 财富天下，经济全球，江苏财经广播 FM 95.2 AM 585，财经广播第一台。江苏广电商业毛利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毛利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有古诗云，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为什么一到春天有人就整天没精神呢？会不会是前天晚上没睡好，睡眠质量不高，甚至睡不着呢？哎，这里呢，我们要提醒您啊，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身体需要吐故纳新，而大部分的新陈代谢是在您睡眠中进行的。要是晚上睡不好啊，身体代谢不畅通，白天还真的容易犯春困。大家都知道，安神助眠比较好的方式还是逐步调理，这就是咱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直备受听友们喜爱的原因之一了。其实市面上的安神助眠的产品也不少，那为什么咱们一直推荐安睡膏呢？原因啊，是它11味地道的原料，按照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和8矾9制的熬制工艺，经过2天2夜的人工熬制，得到了好膏方。一瓶足足300克，市场售价是149元。今天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福利价格是每瓶29元。不过要提醒您一句，因为原料价格上涨了不少啊，咱们价格可能随时会上调，所以听友们得赶紧拨打订购热线了，建议按周期来订购更划算，还有睡眠大礼包的赠送呢。订购热线依然是400-901-9191，400-901-9191。其实膏方并不是说只能在冬季滋补时吃，它更是四季调理的好选择。咱们的安睡膏不含蔗糖，清甜不腻，不升糖，糖友也能放心喝，还是国药药材的配方，江苏广播健康管理中心的全程监制，20斤原料出1斤膏，这样做出来的膏方才能做到滴水成珠，拉丝成奇。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机会难得，每瓶只要29块钱，睡眠是大事，别再硬扛了。睡好了，白天有精神，心情也会跟着好，老伴儿孩子都高兴，这钱啊花的真是太值了。热线电话开通最后3分钟，400-901-9191， 4009019191。现在拨打不仅能享受大额补贴，还有机会领取睡眠大礼包，助力您早日找回健康好睡眠。4009019191，4009019191。
2: 银行的张娇杰师徒，他们的收益率呢，分别是70.79%、69.56%和68.13%。
1: 在理财师组哈，目前排名前21的选手，他们的收益率呢，都已经超过了90%。此外呢，有477位理财师大赛收益超过了50%，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收益哈。再次可以看出，我们这个大赛是高手云集。
2: 那在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榜单，包括领先选手他们的操作还有持仓呢？那也欢迎您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的这个活动页面首页啊，往下滑您找到专题专区，那么在里面呢，我们大赛的专属活动号围观大赛啊，就在第一排，点击了解更多的详情。
1: 那如果看领先选手他们买的基金究竟是什么，前21位选手啊，他们买的全部都是重仓科技方向的基金。那么投资科技基金就一定能赚钱吗？到底该怎么投资科技主题的基金呢？下面呢，我们要邀请苏州银行新区通安支行的理财经理吴林月来分享他的经验。
3: 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5月18日举行，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广播共同举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
4: 广播报道，请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每周一、每周三18点半播出的《玩转基金投资》。
3: 图文及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理财呼叫中心”。
4: 大赛榜单及领先选手交易明细，请查看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活动号“围观大赛”。
3: 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1: 玩转基金投资，今天呢要采访苏州银行新区通安支行理财经理吴林月。截止到上周五，他的组合收益呢是67.64%，最大回撤是-20.96%，暂列理财师组第149名，这是排在前2%的位置。下面我们就请出吴林月。你好，吴林月。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来到我们节目啊。我们看了一下您在大赛里面的操作，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呢，是买入持有啊，在这个9月17号，我们去年8月18号开赛，然后开赛将近一个月之后，9月17号，我们看到您100万的资金呢，买了财通集成电路产业股票基金啊。那么在这个基金收益

0: 专注于业绩确定性强、处于景气上行初期的一些细分方向。
1: 然后到5月7号，你又拿出20万买了这个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 ETF 连接。那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 ETF 连接这个基金投资的又是什么呢？
0: 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 ETF 连接呢，是一支被动的指数型连接基金，它主要是跟踪国证半导体芯片指数的表现。指数呢，覆盖了半导体设计啊、制造、封测啊、设备及材料卷等全产业链的一个龙头企业，相当于一揽子投资了整个行业，持仓分散一点，走势的话贴合行业整体的一个表现。
1: 听起来就是东方人工智能是投半导体的，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也是投半导体的啊。那同样是投半导体，他们两个有什么不同？尤其我们注意到，如果看近一年的话呢，华夏国证半导体芯片 ETF 连接的收益是70.23%，东方人工智能的收益呢是107%。104.17%哈，为什么这个收益会差这么多？
0: 首先这两只基金呢，它核心差异就在于一个是主动管理，还有一个是被动指数。东方人工智能呢，主要是依靠基金经理的一个专业的研判进行赛道的轮动和个股精选，然后在行业贝塔收益的基础上呢，要追求超越市场的一个超额收益。然后风格呢比较偏稳健一点，然后擅长左侧布局景气拐点，主要避开高位赛道。攻守兼备，然后指数基金这支呢，就是严格跟踪指数，复制全场产业链的一个持仓，不做主动选股和赛道调整，它只是获取一个行业整体的一个贝塔收益，相对来说的话，波动会更小一点。然后东方人工智能呢，近一年它的那个收益是远超于指数的，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基金经理呢精准的抓住了半导体设备国产化这一高景气的行情，重仓的设备啊、零部件企业啊，涨幅远超于平均的一个水平，而指数呢基金成分受股权重一些限制吧，必须持有一些大量大市值的一些相估值相对平稳的一些龙头企业，但这些个股的涨幅呢可能不及一些中小市值的设备企业啊，导致整体收益就被拉低了。
1: 就是东方人工智能是比较集中于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当中半导体设备这个细分的领域，对吧？
0: 对，
1: 是啊。那这么说来，就是对于投资人来说，我们是不是在投同一个行业或者同一个主题基金的时候，就选这个主动基金收益会更高一些啊，会比选指数基金更高一些。那您为什么要用两个基金来投资半导体芯片呢？
0: 首先在同一行业主题中啊，就是选的主动基金呢并非总能比指数基金更高。主动基金的优势呢是在于在行业内部出现了一些结构性的分化的时候呢，基金经理可以通过精选的个股和灵活调仓布局高景气的细分赛道，从而赚取它的超额收益。但是劣势呢就是在于如果基金经理判断失误的话，就可能跑输指数了。然后指数基金呢，就是它优点就在于一个运作比较透明，能够完整的把握整个行业的一个整体行情，不会因为基金经理的一个风格漂移啊，或者偏离核心赛道嘛。缺点的话就是它要包含一些大量的一些大市值的一些企业，就无法剔除一些行业内的一些劣质标的，整个涨幅的话也容易被权重股拖累。然后同时配置这两只基金呢，我主要是想构建一个主动加被动的一个半导体投资组合。东方人工智能呢负责进攻，依托于基金经理的一个专业能力，捕捉设备的那个等高景气赛道的一个超额收益吧。华夏指数基金呢是负责防守，在半导体行情进入一个波动加剧的后半段时，主动基金呢可能因为基金经理的调仓啊、节奏啊，整个就会跑输指数。然后配置指数基金呢可以相对给组合做一个压仓石嘛。然后指数基金作为底仓，稳稳的把握行业的一个整体行情，降低单一主动基金踩雷或者风格偏差的一个风险。
1: 明白啊，用这种指数加这个主动这样一个配置来，首先确保赚到这个行业主题的这个未来上涨的收益啊。
0: 那关注它一个基金的持仓的个股的一季度和半季度报的一个业绩表现。然后第二个呢，一定要重视一个组合的配置。半导体等行业波动大，赛道轮动也快，单一基金无法适配所有的市场阶段，应在行情启动期呢配置一些高弹性的产品，在高位分化期呢及时止盈并切换赛道，在震荡时期呢应该就是依靠指数基金平滑回撤了， 通过组合配置兼顾收益。

0: 第三个的话就是当前科技行业呢告别一个全面普涨时期，进入了细分赛道的快速轮动阶段，单一持仓容易踩空，也容易就是被套在高位，必须进行多元化的布局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最后呢，一定要注重一个基金经理的选择，就是不同基金经理的风格其实差异还蛮大的，有些呢就比较激进重仓爆发力场，有些呢稳健然后比较擅长左侧布局， 要搭配一些不同风格不同能力圈的基金经理，优选一些风格稳定啊，就是主要深耕赛道不随意漂移的一些管理人，提升组合的长期稳定性。 讲到四点啊，其中有一点我还特别提醒大家，其实在您买的基金里面就有这个情况啊，就是说名字和它实际投资的是什么，大家还是要仔细的确认一下，不能仅看名字你就确定说哦它比如说基金电路就一定是半导体芯片是吧，那名字叫人工智能就全部可能是AI相关啊，可能不一定对吧，每个主动投资的基金经理他会自己有判断，在这个大的范围内他会有侧重对吧，还是要看啊，他具体到底投了什么。那好，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我们看到这两天啊上证综指今天已经是这个站上了4200点整数关的上方了，那么对于现在的基金投资您对于投资人有哪些建议呢？
1: 对于当下的一个基金投资的话，有三点建议。就是第一个呢，要先选赛道再选基金。基金的大部分收益其实来源于一个行业的景气度，不要仅因为短期的一个涨幅而盲目跟风，要优先布局一些科技成长啊、高端制造啊、医药创新等有一些政策支撑的，还有产业趋势长期优质的一个赛道。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搭建一个核心加卫星的一个组合了。
0: 避免单一一个重仓一只基金，然后可以指数基金的话作为一个核心的底仓吧，保障组合的一个稳健性。以优质的一个主动基金呢作为卫星的配置，捕捉细分赛道的一个超额收益，从而大幅度降低单一基金的一个集中风险。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要严守投资纪律，甚至明确的一个止盈和止损的规则，用纪律呢克服情绪化的交易，提前设定好收益目标和回撤底线，
1: 做到不贪多不恋战，避免追涨杀跌嘛，方能长实现一个长期稳健的一个投资回报。这是您对我们现在啊不光是投资科技方向基金是吧，是投资整个投资基金的这样的一个投资上的建议啊。
0: 对，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吴林月接受我们的采访啊，大赛还有一周要结束啊，我们期待着在这个大赛结束之后我们的颁奖典礼上您能够站上领奖台。好，谢谢吴林月，
0: 谢谢你，
1: 再见。
0: 再见。
1: 好，刚才呢我们采访的是苏州银行新区通安支行的理财经理吴林月，分享了他投资科技基金的一些经验啊，那么希望对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一些启发，当然他对市场的判断呢代表的是个人观点，仅供各位参考。江苏省第15届您身边的理财师基金模拟投资大赛， 2025年8月18日至2026年5月18日举行，
2: 由江苏省银行业协会和江苏广播共同举办，江苏财经广播承办。广播报道请收听江苏财经广播，每周一每周三18点半播出的《玩转基金投资》，
1: 图文及视频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理财呼叫中心，
2: 大赛榜单及领先选手交易明细请查看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活动号围观大赛，《玩转基金投资》为您打开投资基金的正确姿势。
3: 大赛我们先关注到这儿，那如果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啊，在基金投资这方面有问题想请教业内的专家，那么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中拨打我们的电话热线啊，把问题做登记，那么热线呢是02584456111，02584456111。那么在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理财呼叫中心，理财呼叫中心，随便选一篇文章啊拉到底部写留言的方式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那么
1: 在每周五的6点半，你问我答，我们会统一来请业内专家进行一个解答。那这会儿时间呢，来到了傍晚的6点54分，我们今天的理财广场到这里全部结束。
3: 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陈凯，
1: 我是魏丽，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同一时间，理财广场节目，再见。

0: 现在是晚上22点。
1: 江苏财经
2: 次跑上赛道，很多人都被机器人的现场表现震撼到了。
3: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4: 看见了，你跑太快了，这真的是过了，这是
3: 啊，有意思吗？
4: 可好玩了，一边拍一边跑。
3: 是吗？啊，拍的什么呀？
4: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5: 是，
6: 加油。
2: 这次比赛依旧沿用人机共跑的特色模式，机器人参赛队伍达到100多支，数量是去年的5倍。而相比参赛规模，更值得关注的是机器人选手竞技水平的显著提升。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遥控组机器人闪电以48分19秒首个冲线，但根据赛事加权系数计分规则，最终来自荣耀的3支自主导航赛队包揽了前3名。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竞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获得前3名的机器人成绩都超越了半程马拉松人类跑者57分20秒的世界纪录。更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研发这款机器人只用了1年多时间。
3: 都说你们是黑马，怎么这么快就训练出来的呀？
7: 荣耀
8: 天天加班加出来的。
7: 都有很多积累的技术，然后可以平移到这上边来。
3: 咱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2: 和速度提升的同时，新的难题也随之而来。
9: 我们做测试嘛，一开始跑超过2公里或者5公里，
2: 到我们生产生活中可能让机器人派上用场的各种场景，比如工程施工、应急救援、生活配送等，目的是推动机器人真正从炫技走向实用。
10: 我们勇士挑战赛对未来在真实场景中的数据的采集和数据的模型算法的优化是给予非常重要的一个验证的意义的。同时呢，在硬件的可靠性、安全性包括稳定性上也给予了很大的挑战和工程化的验证。那么今年的比赛是大力的推动了未来向真实场景应用落地。
2: 在比赛现场，记者见到了刘宇龙他们的4足机器狗，由研发总监李成带队，正在比赛。
11: 我们参加一共3个项目，分别是遥控组别的轮组、点组，还有我们自主导航的项目。
2: 跟机器人半马一样，李成他们是第一次参加勇士挑战赛机器狗单元的所有项目。最初训练时，这些机器狗10个项目只通过了5个，但他们迅速给机器狗迭代。经过短短10几天的训练，机器狗已经能够全部顺利通关。
11: 最初的时候，因为管道的环境是整个信号都被屏蔽的，它没有办法拿到卫星信号的定位，所以我们在每个拐弯处加了。

0: 这个辅助的二维码去辅助定位，但经过2到3天的数据采集跟迭代之后，我们的模型可以不依赖这个二维码。
1: 最后一关把斜坡与转盘组合形成了复合障碍，而且独木桥与软桥还要2选1，是机器的完赛道路上终极考验。最终李成他们团队的机器狗鹏锤 M1 凭借敏捷灵活的身手，全程自主导航，顺利通过了一道道关卡，一举获得通关奖、极速奖等6个奖项。机器人半马比赛结束后，记者去探访了这家北京的机器人公司，在这里我们又见到了参赛机器人刀锋战士，它的下肢结构借鉴了人类竞速假肢的设计，核心部件采用的是碳纤维板材，通过精简关节模组数量，再搭配轻量化高适配的定制足部结构，在整体减重与运动性能之间实现平衡。刘宇龙告诉记者，他们这次参加半马赛的人形机器人正是在四足机器狗的生产研发基础上跨界研发而来，这份看似神速的成绩并非一蹴而就，背后隐藏的是技术复用的核心逻辑。
2: 四足机器狗和人形机器人它很多的技术和零部件都是相通的，我们的去搭建这款人形机器人，为了这个参加马拉松，其实就是把我们的钢泵和铜锤上面的这两款机器狗上面这个关节模组迁移了过来，对吧？然后用了也是一样的这个运动控制器以及它的这个运动算法，我们把它的构型从4条腿地上跑，把它迁移成了这个站起来快速的这个奔跑，做了一些这个迁移的过程。
1: 李成告诉记者，半程马拉松对机器人性能的核心考验之一就是耐力，而电池是决定机器人耐力的关键硬件，而李成他们的人形机器人也复用了前代四足机器狗的动力电池系统，进一步为机器人降低了研发成本，缩短了研发周期。
0: 我们把机器狗上做得好的零部件直接复用在机器人上，然后它再考虑一部分正向的设计，就是锚定我们比赛的这个21公里的马拉松场景，去增加它的一些风冷散热，增加它的这个腿部的设计，这都是正向设计的体现。这样能够让它在2个月内就能从一个狗变成了人形机器人，比赛中还能取得一个很好的成绩。
1: 从四足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的轻松转换，不仅源自于他们企业的技术积累，更重要的是得益于中国强大的具身智能供应链体系。21公里机器人半程马拉松的意义并不是一场比赛，它是对整个产业链的检验。一台能够完成马拉松的机器人背后涉及完整产业链，核心包括上游高精度传感器、激光雷达、视觉系统、力矩传感器，中游电机、减速器、电池、控制器，底层技术、操作系统、控制算法、 AI 模型、算力基础、芯片、边缘计算等。过去这些关键部件往往依赖进口，在这次马拉松的赛场上，我们看到几个主要的参赛团队使用的都是自研自主技术，也带动了如今越来越多的零部件企业参与其中。在江苏苏州一家精密传动企业，车间里正在生产的是他们的核心产品精密斜坡减速器。李谦是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他告诉记者，参加人形机器人半马上的机器人很多都用到了他们公司生产的斜坡减速器，因此对于这次比赛他也格外关注。
3: 这次的半马大部分厂商都运用了我们的产品，每一家客户在类似的产品在各家的这个一个表现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是骡子是马，大家拉出来溜一溜啊，在效率这一方面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就是说它的发热更小，噪音也变得更小，对电池的这个功耗呢变得更低，我们人为的干预的次数会更加的少。
1: 李谦他们公司从事斜坡减速器的研发生产已经10多年了，作为机器人关节的核心传动部件，斜坡减速器如同人体的关节软骨，承担着精密控制和精准传动的关键作用。机器人的行动越来越流畅顺滑，离不开减速器的持续。

0: 升级。在生产车间，李谦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新产品的关键部件。
1: 我们产线上最主要的一个产品就是我手里拿的这个反向行星滚柱丝杠。这个产品呢，它主要为机器人提供这个直线的运动，比如说手臂的这些动作，这样的一些动作，包括腿上的这些动作。每个机器人的话一般要用12个，目前来说在直线关节里面它是最优的一个方案。
0: 零件虽小，加工工艺却极为复杂。人形机器人要跑完半马，关节零部件必须扛住数万次高频冲击，既要轻量化，又要高刚性低发热，内外螺纹的配合精度要达到头发丝直径的几十分之一。李谦说，他们的产品齿轮和螺纹要在同一零件上实现完美融合，稍有偏差，机器人在赛道上就可能腿软跌倒。
1: 发热量大了以后很难进行它的控制，而且会使那个电池的能耗消耗非常非常的快。我们专门为这个产品开发了这个外螺纹膜床和内螺纹膜床，精度提高了以后传动效率提高，噪音减少。马拉松比赛的机器人如果运用了这个丝杠的这个产品以后，它的那个发热量会大幅的减少，而且电池的续航能力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
0: 再先进的生产工艺最终都要通过严苛的测试来验证。这是这家企业的测试车间，这里每台检测设备都在模拟机器人的实际运行工况，对零件的性能进行检测。
1: 像我们半马的这个比赛的话，它都会对我们这些关节的零部件呢，它会提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说他们要这个轻量化，摩擦阻力小，传动效率高，然后还要发热还要小，所以我们会根据客户提出这些具体的要求呢，我们会做一些优化和改进。
0: 以前李谦他们公司的产品主要用于工业机器人，2024年人形机器人产品在企业整个销售占比中不到10%，而今年一季度这个比例超过了50%。李谦告诉记者，现在人形机器人整机场迭代速度越来越快，从设计方案定型到量产交付，有时可能只有短短半个月，这也给他们带来不小挑战。但当地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基础给他们的研发带来便利。
1: 我们甚至于都不用走出苏州，所有的零部件我们都可以配齐。另外呢，像我们还在苏州增购了200多亩土地啊，我们要建我们的第4工厂，也是为具身正常人士人接下来的爆发打下一个建设的基础吧。
0: 要说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进步有多快，许多人可能还记得，就在1年前，机器人在春晚上挥舞着手绢跳舞，动作还略显笨拙。而在今年的春晚，机器人已经能完成连贯武术、精准编队、高难度动态走位，动作舒展利落。而在机器人半马的赛场上，我们看到的是未来中国制造带给世界的更多可能。
2: 未来可以下沉到我们的导览导购，包括消费家庭机器人的这些产品里面去。这个产业链客观来讲还需要未来3到5年，甚至5到10年，是一个长期的赛跑。更重要的是构建技术能力。如果说我们未来能够把这个机器人打通跟各个产品之间的互联互通，那这个体验是升维的。反过来它会促进机器人本身的发展，因为机器人它本身它是一个终端形态，它不是一个孤品。
0: 根据2025年人形机器人市场研究报告的数据，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已经超过140家，年出货量达到1.44万台，在全球市场的占比高达84.7%。这意味着，全球每卖出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以上来自中国。无论是企业数量、技术迭代速度，还是市场规模，中国都已经形成了绝对的领跑优势。当机器人走上街头，与市民们一起奔跑；当机器人的本体算法被更多的开源开放，机器人马拉松也成为了一次机器人与真实世界、与每一个人真实接触的机会。也正是在一次次极限突破中，技术、产业、人才有了更深厚的积累。或许未来回看今天，这样一场比赛的意义，并不只是一次科技展示。

0: 更像是一个信号。当人工智能真正拥有身体，中国正在为它的加速奔跑提供广阔的赛道。
1: 一场机器人半马，让我们看到中国人形机器人一年之间的颠覆性进化，更是看到了中国具身智能产业的加速发展硬实力。从实验室到城市赛道，从整机研发到部件创新，中国用协同创新跑出了具身智能的中国速度。15/55规划纲要提出，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形态，而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引领着智能制造的新的方向。赛道有终点，但是具身智能的奔跑没有终点。人形机器人的未来不止于赛场上的竞速较量，更在于扎根现实服务产业。我们期待未来从工厂到家庭，机器人会更加智能，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抢工期，抢算力，抢电力。AI 时代，算力成稀缺资源。
2: 过去的十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十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图片机楼呢，就有十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十多年的工作量。
1: 自建电站，铺设专线，没有先例可循的绿电直连，如何趟出算电协同新路子？
3: 为啥都要拼手速？拼的地方就是这个园区，电价涨一分，我就要多付850万的电费。
1: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中国 token 调用量快速增长，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日调用量1000亿的数据增长超1000倍。因此算力正在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各地都在纷纷抢算力，而且在抢建算力中心，不仅抢建算力中心，还在抢电力。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看记者在内蒙古发来的报道。
1: 早上6点，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热火朝天。这里被称为中国云谷，正在开建的都是算力和数据中心。
2: 早上一般几点干活啊？
3: 5点半。
2: 那么早呢？
3: 想东西吗？
4: 这盖的这是数据中心。
2: 哦，那这边那什么呢？
4: 也是数据中心。
1: 目前和林格尔新区正在建设近30栋数据中心的机房大楼。记者走进工地，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抢工的氛围，大家都在加紧赶工，为的就是早点交付算力生产线。
5: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
6: 24个月，
5: 对对对对对，缩短6个月。
1: 李成贵是这个算力中心的建设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近3年来，随着人工智能的爆发，他们算力中心的建设速度和规模都在快速增长。
5: 那么这个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1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1: 为什么这么多算力中心都出现在呼和浩特呢？大家为什么这样争分夺秒的赶工建设算力中心呢？
7: 帮我画一张草原落日图，鸿雁从天边飞过。我刚刚给人工智能大模型下的这个指令，就是在我身旁的机柜进行运算推理。工作人员告诉我，像这样的一个任务，大约消耗1.6万 token。
1: 时下最火的词就是 token。今年3月 ，token 有了中文名“词源”，这是 AI 理解文字的最小单位。如果把人工智能比喻成一个超级厨房，那么 token 就像食材，可以是一段文字或者一幅图片；而算力就像厨师团队的烹饪能力，火力越猛，厨师越多，配合越顺畅，单位时间内能处理的食材就越多，最终产出的结果也就越智能越丰富。内蒙古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布局中的8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2025年算力总规模、智算规模均居全国第一。目前内蒙古的算力规模达到了28万 T， 智算规模达到了26万 T， 占比超过90%。今年1季度全区算力规模较去年底新增4.3万 T， 增长18%，吸引着阿里、华为、腾讯等科技巨头来到这里扎根布局抢算力。天眼查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字节跳动在内蒙古陆续成立4家子公司，注册资本合计45亿元。

0: 记者介绍，绿电职工就是新能源发出的电，通过电网公司建设的线路，直接输送给签约的算力用户。当绿电不足时，由公共电网提供保障。那么这种模式的电价是多少呢？
1: 按照它一期的整体的建设投产能力呢，我们大概给我们的基楼呢能每年，提供1.2亿度的这么一个绿电，是签的就是要比3毛3低1%。
0: 最初内蒙古建新能源的时候，风光发了电用不掉，一直让李超他们头疼。而如今算力中心能提高这些绿电的消纳率。记者调查发现，电支撑算，算消纳电，只是算电协同的基础形态。更高级的形态是算力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灵活调度，真正实现算跟电走。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2: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3: 解压又治愈，小小拼购成年轻的新宠。造景贴纸手搓创意 ，3D 打印科技赋能。市场兴起指尖上的情绪新消费，手搓经济为何能火爆出圈？记者带您感受当下最潮新消费，消费主张。

0: 拼豆、造景贴纸、3D 打印等被网友们称为手搓。手搓一词源自游戏圈，是指不借助快捷键、外挂或辅助工具完成高难度动作或任务。手搓的魅力在于，它让每个有想法的普通人都能更简单、更自由地把创意变成现实。周末，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三里屯商圈的一家手作集合店。记者看到，店里可以体验近两年流行的各种手工项目，包括奶油胶、毛线编织、土耳其灯制作等等。而拼豆最受青少年和年轻人的喜爱，色彩缤纷的小颗粒按照图案一一拼接，再经过高温烫压，就能变成钥匙扣、挂件、摆件等等。店长告诉记者，最近一年多，拼豆热度持续走高，高峰期排队等位成了常态。
1: 这几年的话，人最多的时候就是店里是需要排队的，然后排队排很长，要等位可能要等一两个小时以上，这个样。记者。

0: 在店里遇到了不少偏豆的忠实爱好者。这位小姑娘平时在国外念书，最近趁着春假回国，两周时间就来了四次。
1: 你为什么喜欢？
2: 解压。
0: 记者发现，偏豆还成了新的社交方式，情侣、闺蜜、亲子家庭边做边聊。这位80后妈妈陪着刚考完试的女儿放松，买了全天
3: 的货，其实已经稳定在每个月1万件、2万件的这种水平了，所以相当于也可以看到我们消费环境的一个上升趋势。
0: 在安徽合肥的一家手作店内，不大的房间里坐满了前来拼豆的年轻人。店长告诉记者，每天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几乎座无虚席，从今年1日营业至今，天天保持着高人气。
4: 最多是同时在场是130多位客户。原来在拼豆不火的时候，拼豆可能只是作为我们店铺一个小项目啊，但现在拼豆火了之后，在拼豆这方面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所以我们选择把拼豆作为一个单独的专利项目，把它拿出来专门开个店。
0: 另一家主打拼豆的手作店同样人气爆棚，周末人流量能达到400人次以上。
5: 风口确实把握住了，我们现在江苏安徽这边已经开了有16家店了，有3到5家店正在筹备当中。
0: 据了解，合肥的拼豆手作店大多推出不限时不限量的体验模式，10几到20元就能玩一整天，较低的价格让消费者没有负担，多种玩法也让大家可以随心创作，
4: 像挂件啊、冰箱贴啊、悬空的那种都会有。这个的话其实是拼豆一个衍生玩法，可能更多的看客户自己的想法。
6: 做书包挂件还有钥匙扣之类的都挺好看的，然后就喜欢上做拼豆。
7: 有一次画画课有拼豆的活动，我尝试一下就喜欢它了，会让我变得有耐心、很仔细，做事不会马虎。
0: 拼豆的热销不仅是市场需求，更契合了人们当下的心理诉求，也反映了年轻人对及时满足和个性化表达的消费需求。
8: 拼豆这样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一个比较重复的手工劳动，本身就是安抚人心，简单的拿起放下的这个动作，在一个不评价有边界并且有及时反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人获得了一些成就的感觉，实际上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就是我们从思维的脑转换到了一个情绪的脑。
0: 电商数据显示，2025年拼豆搜索量同比增长近500%，2025年3月至2026年3月，社交平台上与拼豆相关笔记日均发布量同比增长2162.93%，日均搜索次数同比增长4662.15%，拼豆持续走红，相关配套产品也迎来热销。在浙江金华市金邑新区，聚集了10家拼豆厂商，每天从这里打包的豆子超过50吨，约25亿克，发往全球。
9: 从去年9月份开始，就很旺很旺了，根本就来不及生产，产线也不断的在加，订单量是爆发式的增长的，大概增长了20到30倍左右。
0: 厂家最初只生产少量颜色、单一规格的散装颗粒，在市场需求爆发后，豆子的颜色与材质也在持续创新升级，
9: 包含了温变啊、光变啊、夜光啊、高透啊，能满足广大玩家的需求。
10: 拼豆呢，现在呢，国内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0个亿左右，最近2年呢，拼豆这个单品在国内是翻了5倍。
0: 不过拼豆虽然解压有趣，但是也暗含一定风险。湖南省消保委发布消费提示，正规厂家的拼豆多采用 PE 或 EVA 材质，在高温下相对稳定，劣质产品则常使用 ABS 或回收塑料，加热后可能释放甲醛等有害气体，建议消费者购买时应认准材质标注，优先选择明确标示 PE、EVA 材质的产品，警惕仅笼统标注环保材料的商品。购买拼豆玩具时务必认准正规合格产品，坚决拒绝购买3无商品，尤其是配套加热设备。儿童使用加热工具时，家长必须全程贴身看护。和拼豆一样，造景贴纸同样凭借低门槛强出片的效果俘获了不少年轻人。

0: 把镊子、一块底板、一叠精细磨切的贴纸零件，在方寸之间层层堆叠，就能搭建出江南巷口、五峰茶室、烟火小吃街等立体微缩场景。眼下，这种以立体堆叠、微缩场景为核心的造景贴纸走红，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在短视频平台与社交社区，沉浸式造景、解压拼贴等话题播放量持续走高。在湖南长沙高桥大市场的这家文具店里，五颜六色的造景贴纸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价格在5至20多元不等。那么哪些风格的造景贴纸卖得最火呢？
1: 一个是带 IP 的，小朋友比较喜欢，一个是古风的，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这种动漫的。这个板块今年我们的增长趋势是非常大的，每个月啊，它最起码就是说可能有个固定的20%左右的一个增长。
0: 店主告诉记者，造景贴纸的爆火始于今年年初，如今深受学生与年轻上班族的喜爱。不少顾客在网上看完视频后，专程进店挑选，复购率节节攀升。
2: 过年的时候我在抖音上面刷到了嘛，然后看到很多人在玩，然后我就被这个吸引住了，然后我到实体店之后我就买了很多这种造景贴纸，很好玩。今年大概买了2-3次，然后每次花费在200-300块钱左右，但非常的沉浸，非常解压，因为你在做的过程中很解压，而且做好之后它就是一幅成品画，我会把它裱起来放到我的家里面。
0: 从拼豆到造景贴纸，一段时间以来，手搓万物火热，成为年轻人创新的试验场，让创意从想法到实现的门槛越来越低，也让创意实现变得更加高效和自由。3D 打印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过去提到 3D 打印，人们的印象是超高的技术门槛和昂贵的硬件设备，然而十多年过去了，3D 打印技术门槛迅速下降，设备价格不断下探，曾经的工程师工具已经变成普通人家里的大玩具。北京的机械工程师小张就用这项神奇的技术，把自己的一个个奇思妙想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物件。
3: 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一键切片就给打印出来了，零基础的普通人也能快速体验造物乐趣。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像小张一样用 3D 打印点亮生活，在动手创作中感受科有10多种，估计能卖个100多元钱。趁着时间还早，博贵店决定再来一网，看看运气怎么样。
4: 这网收入还不错，看看打个奥啊，李子，哦，还有个白鱼，牛尾巴，还有大嘎牙子。
5: 哪几个鱼是比较有名的呀？
4: 这个鲫鱼，鲫鱼、澳鱼，澳鱼是最有名的。澳鱼
5: 就是咱们当地俗称的三花，是吧？
4: 三花五螺吗？再有松花江大鲤鱼。
5: 啊，这就是野生大鲤鱼了。
4: 野生的大鱼。
5: 哦，真漂亮。
4: 对。还有个大白鱼，有野生的。
5: 这么大的白鱼可贵了吧？
4: 对，这大白鱼是不次于那个那什么的，那个青海湖大白鱼。
5: 哦，这么大白鱼能卖多少钱啊？
4: 40一斤，澳货最低120。
5: 澳货，
4: 嗯，
5: 120一斤。
4: 对，
5: 哇，这么大一条得几斤了？
4: 一斤多。对，一斤多。啊。
5: 为什么这个鱼这么贵啊？
4: 这是明鱼吗？南方叫桂鱼。
5: 哦，
4: 嗯，
5: 是搁咱东北叫澳货。
4: 对，在东北叫澳货，南方叫桂鱼。
0: 从凌晨3点一直打捞到上午10点，博桂莲和温宝平夫妻俩总共打了4网鱼，足足有100多斤。随后将鱼放进暂养箱内，准备靠岸销售。开江鱼不愁卖，每条渔船都有稳定的客源，一上岸就直接被收购商买走了。
6: 哎，
4: 李子，大白鱼，
6: 今天这条鱼挺好，这条鱼多少钱的？
4: 啊、白鱼40。
6: 你这一锅篮子，你别40-50的了。
4: 那都单要，澳货是120。
6: 啊，
4: 牛尾巴是100。
6: 行，这条玩意儿全来了。
4: 啊，
6: 好鱼我全来。
0: 温宝平告诉我们，开江鱼经过一冬蛰伏，肉质紧实细腻，没有土腥味，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0: 你现在那个澳湖了、白鱼了，这都稀有鱼了，像打上了必须咱得留吧。哎，剩下其他那小杂鱼啥的，就是挑好了咱就留点。
1: 最近那个鱼价怎么样啊？
0: 鱼价格现在还可以，反正现在是说的有点小贵。
1: 刚开箱价格高是吗？
0: 对，就刚开箱，现在鱼少啊，刚开箱都大伙都吃。
2: 在赵源，开江鱼的品种非常多，有三花、五螺、十八子、七十二杂鱼。这些俗语里讲的鱼究竟是什么品种？由于江里的鱼种很多，渔民们便把一些当地特有的鱼种起了好听的名字，三花、五螺、十八子。其中三花是鳌花、鞭花、蓟花，五螺是哲螺、法螺、雅螺、胡螺和铜螺，而十八子种类就非常多了。温宝平和薄桂莲夫妻俩卖完鱼已是中午时分，他们的午饭自然也是最新鲜的开江鱼喽。江鱼在当地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用铁锅酱炖，基本是家家户户都会做，也是当地人最喜爱的吃法。
3: 酱炖鲫鱼了，酱炖那个鲶鱼，大眼睛了、穿钉了、白嘎脸的，清炖也可以。
4: 反正咱基本都一锅出来呗，都放一锅里。
3: 对，咱家这是柴火大锅炖出鱼，味道相当好的了。
2: 其他地方的鱼讲究一鱼多吃，而在东北松花江畔则是多鱼一吃。得益于新鲜的一手货源，新鲜的开江鱼下锅后甚至还在翻涌。按照东北人的饮食习惯，在锅边贴上一圈玉米面大饼，则当作主食。等开锅后炖煮20分钟，鲜美的开江鱼就可以上桌了。开江鱼经过一冬的蛰伏与江水的滋养，不仅鲜美绝伦，更富含优质蛋白质，营养价值极高，是当地不可多得的时令美味。在赵源，有纯野生的江鱼，也有人工投鱼苗在野生环境中自然长大的江鱼，这就是人放天养。
0: 来大
4: 多少斤？
0: 1000多斤鱼。看看我们这草鱼，全部都细长条的大草鱼。
1: 哎呦，没有活力。
0: 花鲢。
1: 哦，咱这一船啥都有。
0: 对。
1: 这就是东北的胖头鱼是吧？
0: 对，东北的胖头鱼对。
1: 咱这一条能有多少斤啊？
0: 8斤左右。
1: 8斤左右。
0: 对。
1: 这算个头怎么样呢？
0: 这就是可以出售了，可以当商品去卖了，这个。
1: 成品鱼了。
0: 成品鱼了，对。
1: 那咱们最近这个行情能卖多少钱啊？
0: 10块钱左右。里头稍微贵一些，里头这么大里头，江里头15-20那样。
2: 这里人工繁育的江鱼在专门划定的水域生长，生长期通常能达到3年以上。
0: 看咱家这里头都是金黄的颜色，看红尾巴，身体发黄，这就是纯野生的鱼的，纯对纯野生鱼的特征。对，
1: 就像最近这个江鱼价格行情怎么样？
0: 还可以，一直都不错，很稳定。
2: 个头大、品质好的江鱼刚一靠岸，就被提前预定的商户立即取走了，一部分会直接流入餐厅，而另一部分则被经销商带到市场售卖。赵源的早市是当地最集中的江鱼卖点，一大早上就有许多市民赶来挑选新鲜的江鱼。
5: 对啊，买的计划、
0: 哦、
5: 对，还有穿钉。
4: 为什么买这几种鱼啊？
5: 这都是咱们存江的鱼，再吃着口感也好，味道也鲜、
4: 这两种鱼一般回家怎么做啊？
5: 这个就是煎炖，穿丁就是酱炖。
6: 我们要做这个小鱼吧，不搁水。我为啥要一斤鱼呢？那一斤鱼4两油。完了高酱高干锅靠，那才香呢。
2: 在赵源，本地开江鱼从4月开始上市。当地人都知道，经过4-5个月的风冻，江鱼消耗尽体内脂肪，肉质变得紧实细腻，腥气散尽，正是最佳赏味期。
7: 开江卖的最好的就是这个澳花，这个澳花是就是南方嘛，说是桂鱼，在咱们北方江里了，这江打上的鱼是澳花鱼，三花一杠。这个是三花一杠，纯江澳花。
4: 什么叫三花一杠啊？
7: 这看这花，看这花纹是三花一杠，这不三大花吗？完了，这树大有一杠，这是三花一杠，这是纯江澳花。

0: 桂荣告诉记者，三花开江鱼中论人气最高的就是这种鳌花，当地人所说的鳌花也就是桂鱼，位列三花五罗之首，中国四大淡水名鱼之一。东北松花江、黑龙江的野生鳌花最为出名，价格在当地也是最贵的。
1: 现在就最高的时候卖150，看价格大小，如果要是3斤5斤的就是150一斤，2斤多的就是120、100，完这样式就70-80。
0: 那么除了鱼中头牌鳌花之外，三花之中还有哪些品种呢？
2: 松花江最出名的叫三花五罗，中间有鳌花、鲫花、鞭花，现在这款就叫鲫花。这个鱼它那个肉质特别厚，而且这腌完了之后，要是经过几天的腌制，它出的都是蒜瓣肉。然后三花现在基本上就是说有鳌花，这个是鲫花，还有个鞭花。它平常的话打的话不一定就是天天都能出，就是赶上有个季节，每个季节每一天它出的鱼的品种都不一样了。
0: 市场中人气极高的还有这种白鱼，它身形修长，鳞片银白，大个的可达7-8斤。
1: 这是白鱼，这是咱江中的白鱼，就是所说的撅嘴脑子，它的价格很贵。冬天的时候我们打网时候最高时候80块钱一斤。
3: 那现在是啥价啊？
1: 现在嘛，要是江里出多了的时候就20多块钱，然后江里出少的时候还是40-50。还是那种。
3: 那最近行情怎么样？
1: 最近行情不好，江里出的可多了，最近能拿到25。
0: 在赵源鱼市中还有许多当地独有的特色小鱼。
1: 72杂鱼当中，这个就是一般的哪个省都没有的。这个所说的叫白旮旯眼，这个嘴是尖嘴，眼睛有一圈白的，他们的眼睛有一圈白的，白色的眼睛，看不看着？边上一圈白色眼睛，黑眼珠。
0: 开江鱼因为数量少，不管大鱼小鱼，那可都是当地市场上的抢手货。
2: 这也是松花江的名鱼。

0: 在稍高一些，要是赶上贵的时候都100多块钱一斤。
1: 牛尾巴鱼价格较贵，个头大的能达到120元钱一斤，有点类似港牙子鱼，但个体更大，花纹也不同，最大的有将近1斤重，肉质极其鲜嫩。
0: 这是五罗中的折罗。
2: 哦，这不是一种啊。
0: 对，这是五罗中的折罗，它这个前面还叫金钩，就是这前面这个嘴这个金钩，它就是说啥，为了保护它自己。
2: 哦。
0: 然后这个钩，如果说一遇到别的鱼了或者什么伤害它，它一抓你，它一钩的话就挺疼的。
2: 哦。
1: 商户告诉记者，纯野生的江鲤鱼十分难得，个儿越大自然也就越贵，野生的和养殖的江鲤鱼从外观上就能区别开。
2: 那鲤鱼都是金黄色的，你看这个鳞啊，
3: 金黄色，鱼鳍鱼尾都透红透红。
0: 它有个特点，就是
3: 这个嘴它是给泥里吃食的，看看它的嘴上下活动，在那个泥里吃食的这个东西，等到养殖鱼的嘴是往上的，向上，纯江的鲤鱼向下，它属于你看这嘴是向下吃食的、
2: 哦，
3: 它跟黑龙江那个大鲤鱼卖80-100一斤那个是一样一样的。
2: 那为什么有的嘴朝下，有的嘴朝上？
3: 朝下它在泥里往出食，就是来回这么搓食，等到朝上那个是吃那个嘴上飘的食物，它因为投喂的养殖的就饲料那个。
1: 除此之外，由于天然水域环境复杂，野生的江鲤鱼常常会有外伤，鳞片更亮，带着些许油光，这也是辨别野生江鲤鱼最直观的方法。还有这种名字非常特别的狗鱼，每斤价格是35元，因为肉质细呢，很受当地的欢迎。
4: 它有牙，啊，这大牙。
2: 哦，这都是尖牙呀。
4: 对呀、啊，这是牙鱼。哟，可凶猛了这玩意儿。
2: 特别有活力哈。
4: 啊。
2: 那您这平时卖它呀，有没有这个危险，容易被咬啥的？
4: 刮过手，就是拿着、这个。这塞容易把手刮破，我刮过，给手都刮坏过，一刮一个口，就那嘴这牙裂。
5: 像这鱼一般都几年了？
4: 像这个3年，也就3-4年嘛。
2: 它吃肉长个也快。
4: 对。
5: 最大能长多大？
4: 哎呀，最大能长20来斤，它在江里就吃活鱼的。
2: 狗鱼值多少钱？
4: 狗鱼现在得值60吧。
1: 除了各式各样的新鲜江鱼，记者发现在市场中还有一种味道十分奇特的臭鱼。
2: 这是什么品种，什么鱼啊？
0: 臭鱼，李子，草呗。
2: 这咋还叫臭鱼呢？
0: 就是搁那里头，就是搁冰下臭了，完了死了，臭了，拿出来的。
1: 赵源臭鱼，低温自然发酵，鱼鳃鲜红，内脏完整，安全可食用。鱼鳃灰白，内脏腐烂，腐败变质的淡水鱼不可食用。
2: 那、这鱼我们买回去应该怎么做呀？
0: 煎，回家就煎，就压压现成的了。
2: 就适合煎着来吃。
0: 对对对，煎着吃。哎呦，煎着吃你得多下饭。你两天卖7块呢，这两天掉价都卖5块。
2: 哎，为啥掉价了呀？
0: 这两天就是天气哪了嘛，暖和了嘛，暖和点儿。
2: 那不太容易放了，
0: 对，搁冰下传那个都卖7-8块。
1: 春季品尝开江鱼是本地人一年当中最津津乐道的事，还吸引了很多外来的游客。每当到了开江季，赵源的江鱼馆内都挤满了顾客，许多来黑龙江的游客都专程赶到赵源，就为了品尝着开江的一口鲜。
6: 我们在湖北，我们那家鱼都是啥的、都是那个武昌鱼，因为武昌鱼代表一般都是清蒸，但他这个地方这个鱼像这胖头啊，这嘎牙了，它都是炖，所以说它这个口感是完全两码事。这个鱼特别鲜，
7: 从大庆过来就是品这个味道来的，因为很少能吃到就是现打出来的鱼，它鲜亮味跟咱们过了宿的是不一样的。
1: 王超辉是这家江鱼馆的老板娘，她告诉记者，每年的开江季也是当地江鱼馆的旺季，也是非常火爆的项目。想吃江鱼必须要提前预定，到了用餐时间，店内都是座无虚席。让我们来看看店里到底有哪些菜品在当地比较受欢迎吧。
8: 当地因为这是咱们开江的最有名的一道大白鱼，就是每一天都是保持新鲜，出水，它适合清蒸，因为活鱼嘛，活鱼必须得清蒸。清蒸的食材比较简单，就是喂完料之后，把这些东西都撒上了，蒸完之后一浇油就可以了。
1: 清蒸白鱼是当地江鱼馆的招牌佳肴。

0: 做法看似简单，却暗藏门道。需选用当天上岸的鲜活白鱼，制作时去除鳞和内脏，随后在鱼身两侧斜划三四刀，方便入味儿。再用少许盐、胡椒、鸡精、味精、葱段，放入锅中，开锅后蒸12分钟。蒸好出锅后，撒上葱丝、小米辣，最后再淋上适量蒸鱼豉油，最大程度保留白鱼的原汁原味儿。这样做出来的清蒸白鱼色泽洁白，肉质细嫩，入口鲜甜回甘。
1: 一般这个大白鱼都是姜的，不是姜的很少。捞上之后大家一瞅，哎，活蹦乱跳的，拿到咱们饭店一烹饪，就是给它清蒸，你尝一下，尝一下这个肉。
2: 就据说会吃鱼的人都会吃清蒸啊。
1: 对呀、啊，
2: 因为一定是鲜的鱼才能蒸，
1: 对，
2: 这个味道会很明显。
1: 尝一下，它这肉就特别那种鲜嫩瓷实，主要是瓷实，
2: 特别美味。这肉很鲜美，很嫩，而且有这种姜鲜味儿的，
1: 对对，
2: 鱼的清香味儿。
0: 牛尾巴作为当地的名贵江鱼，同样是餐馆里的必点菜。起锅烧油，放入葱、姜、干辣椒爆香，随后加水，将牛尾巴鱼倒入锅中，开锅后慢炖约20分钟，炖至汤汁浓稠发白时即可出锅。清炖牛尾巴的汤汁浓郁鲜香，肉质软烂入味儿。在赵源，江鱼吃的不仅是鲜，还有浓郁的东北风味。这种鱼包肉就是从东北特色菜锅包肉演变而来的。
3: 我们就生在江边，所以我们就用我们本地的食材，然后研发了这个鱼包肉。取这个草鱼呢，它的肉呢是比较紧实一些，做出来那个锅包肉呢口感要更紧实一些，更好一些。
0: 制作鱼包肉的关键在于调制浆糊，将玉米淀粉和土豆淀粉调制而成的浆糊均匀裹在草鱼肉片上，再加入少许食用油拌匀，防止肉片下锅后脱糊。锅中倒入足量食用油，烧至6成热，将腌制好的肉片放入油锅中，小火慢炸，待肉片定型，表面微黄后捞出。随后将油温升至8成热，把炸过一次的肉片再次放入锅中复炸，让外皮更酥脆。接下来调制料汁儿，锅中留少许底油，放入少许姜丝、葱丝爆香，倒入适量白糖、盐、米醋，清水熬匀。随后倒入炸好的鱼肉片，快速翻炒，让每片肉片都均匀裹上料汁儿。大约翻炒10秒钟后即可出锅。做好的鱼包肉色泽金黄，外皮酥脆，内里软嫩，酸甜口感恰到好处。
3: 你酥不酥？
2: 哪有？
3: 嘎嘎酥，
2: 特别酥脆，
3: 嘎嘎酥哈。
2: 这就是我们厨师的功力在里面。
3: 对，这是他的，对他的技术吧，这是啊，这个是。它刚咬下去的时候是嘎嘎酥，
2: 对，
3: 然后嚼在嘴里头呢，它又呢有一些啥呢，它又有一些鱼的鲜。
0: 除了鱼包肉，这道溜鱼段同样是一道颇具东北风味的特色菜，做法来自东北传统名菜溜肉段。
3: 大江畔的又一道名菜叫溜鱼段，溜鱼段呢，它是我们是想到了那个东北的溜肉段。然后呢，这个鱼肉吧，它吃法就比较单一嘛。早年呢，我们都是把它拿来炖，我们能把它也像溜肉段那样，把它也切成丁状。我们也试着抓上这个淀粉糊，然后给它炸一下，看可不可以。一炸还真成了啊！这食客来了都很认可。然后就这道溜鱼段，已经在赵源已经就是也得有几十年了。
0: 赵源臭鱼的形成主要是寒冷冬季的自然杰作，每年冬季一些鱼在冰下因缺氧而死，被冻在冰层中与空气隔绝。在长达数月的低温环境下，鱼肉中的蛋白质在生物酶的作用下缓慢而自然的发酵，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嘎臭味。它并非腐坏鱼肉，而是一道与当地严酷自然环境、悠久历史和独特饮食智慧交融而成的特殊风味，和安徽的臭鳜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如今的臭鱼

0: 是选用新鲜江鱼，经传统工艺发酵腌制，口味有所减轻，闻着微臭，吃着鲜香，是当地人钟爱的特色风味。
1: 这条鱼是咱们松花江名鱼澳花，三花五里的其中一花澳花，这个鱼特别鲜呐。那你是清蒸啊，你是酱炖的、清炖的，特别好吃。这个，这个松花江里特别少这个鱼，头些年已经这就好像都打不着，基本打不着了。最近这几年这个生态环境也好了，这玩意就见了，特别好，这鱼吃特别好吃。等到这个呢，这是季花，也是咱们松花江的名鱼，季花，也是三花五的其中一花。哎，这个鱼是煎炖都行。
0: 来到赵源，当地特色的三花怎能不尝尝？这些年边花很难捕捞到，不过鳌花和季花依旧活跃在餐桌上。高端的食材往往不需要复杂的烹饪方式，鳌花在当地同样采用清蒸的方式。作为松花江三花之首，鳌花肉质细嫩，刺儿少，味鲜，清蒸做法最能凸显其本真鲜味，是当地江鱼馆的招牌佳肴。做好的清蒸鳌花色泽洁白，肉质细嫩，入口即化，鲜而不腥，淡而不寡，充分凸显了松花江鳌花鱼的独特风味。在东北品尝松花江的开江鱼，吃的是一冬的沉淀，品的是一方水土的脾气，鱼鲜易逝，春短情长，这口便是中国北方最踏实的浪漫。春江水暖，鱼鲜正好，家人围坐，灯火可牵，人间至味无过如此。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现在是晚上2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0: 趣，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咱们下期再见。
1: 现在是凌晨4点，
2: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9.2 AM585 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3: 高位瘫痪17年，他现在却能自己弹琴。
4: 再过2年采访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拿手指直接弹一曲动人的曲。
3: 全球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中国获批上市，人脑与万物。

0: 的链接，开启无限可能。
1: 每一个科幻的想法，你总要从0到1、1到10，一步步迈出来。
0: 经济半小时，

0: 各位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姚雪松。您能想象吗？一位高位瘫痪长达17年，脖子以下都无法活动的患者，如今不仅能够自己吃饭，还能够弹琴下跳棋，这并非科幻电影里的情节，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今年3月份，全球首款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中国正式获批上市，这项曾经只存在于实验室当中的前沿技术即将走进医院，造福更多患者。据统计，我国现存脊髓损伤患者达370万人，他们大多面临严重的生活自理困境，脑机接口技术的突破正在为这些生命带来真正的转机。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一位因脑机接口技术而重获新生的患者。
1: 刚刚这段琴音来自脑机接口临床试验的受试者老杨，侧耳倾听的小女孩是他的孙女。老杨高位截瘫17年，吃饭上厕所都需要人帮忙，弹琴是脑机接口手术后给老杨量身定制的训练项目。
2: 弹琴这个练了多久？
3: 1年多了。
2: 是不是已经到头？
4: 是不是到头？是不是线太短了呀？
1: 手指的神经末梢是最难恢复的部分。来自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的这支科研团队每天线上跟踪，每月上门随访。老杨手上戴的这款线控手套是同学们发明的，经过5次迭代，已经能够满足精细运动的需求。
3: 再过2年采访的时候，我希望这个拿手指直接弹一曲动人的曲。
1: 时间回拨到2009年，老杨遭遇车祸，颈椎损伤，四肢瘫痪，生活完全无法自理。2023年10月24日，老杨接受了无线微创脑机接口临床植入手术，这是我国首例脑机接口植入手术，由清华大学洪波教授团队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赵国光教授团队共同完成。2024年3月，老杨接受脑机接口植入手术5个月后，我们经济半小时记者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和我们干杯，他都要戴上气动手套，连着脑电设备颤颤巍巍。2年后，我们再次见到老杨，他不仅可以弹琴，还能全球患者更是多达1500万，他们大多数都是常年卧床，治疗手段匮乏，超过70%的患者年龄在50岁以下。
5: 叔叔好，
6: 不好意思，
5: 张姐好，张姐好，张姐好。
1: 张女士是全国第一例女性侵入式脑机接口受试者，截至今年4月，她植入脑机接口整1年了，已经能自主用手机通话刷视频，而在此之前，她高位截瘫，四肢无法动弹。
5: 张姐，那咱们今天就做一个 SEP 的那个测试就好。
1: 欧阳紫薇他们每月一次上门随访，为张女士做检测，记录神经功能的恢复情况，这些数据是他们调整康复方案的重要依据。
5: 我们测试张姐这个右手正中神经的这个电刺激之后的一个皮层响应的结果，然后我们每个月都会来给张姐做一次随访，然后我们发现呢，在这个随访的过程中，它连通的越来越强，
4: 比咱们预想的还要好。
5: 大部分其实是超出预期的，然后因为其实像正常来说，就如果没有这个脑机接口的话，就比如光靠就是自己锻炼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其实可能很多年都不一定能达到脑机接口，比如说半年的效果。
1: 2022年，张女士因一次意外损伤了颈椎，导致高位截瘫。
7: 摔伤之后，然后就是呼吸困难，这个胳膊抬不起来。
8: 就睡觉，我老公给我摆什么样的姿势，我到天亮都是这样子，就是一动不动的。
1: 瘫痪。

0: 张女士整日卧床，丈夫给她刷短视频解闷，由此了解到脑机接口技术。
1: 她刷上过后有点关注我，你不要急，就是说今后我们靠科技来的吧，我先把你这个四肢保护好。
0: 夫妻俩苦苦等待科技的奇迹，没想到竟真的等来了这一天。
2: 江苏那个人民医院他招聘了哈，后来我就报名了。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我想我这么大岁数了，不一定能选得上。后来经过筛选，选上了，我当时特别激动。
3: 手术之前紧张吗？
2: 不紧张。
3: 不紧张，一点也不害怕。
2: 我又不害怕，反正我就在想，我已经都瘫痪了，怕什么？
0: 2025年4月，张女士在江苏省人民医院接受植入手术。电极被精准植入到大脑运动功能区，术后他不仅能靠意念控制机械手抓握，脱去外骨骼后还能徒手握球倒水。
4: 姐姐你喂我，我现在我喂你。
0: 不过术后张女士还有一个没有甩掉的困扰，神经痛。
5: 那我这样摸你，你有感觉吗？
6: 这两没有，
5: 这两没有，
7: 这边没有，
6: 三个有，
7: 这边有。
5: 平常最疼的时候就是手脚最疼。因为受伤在脊椎嘛，它就是损伤平面的不同，包括离损伤平面的距离都会影响整个信号的传递，然后也会影响我们的感知。
0: 侯亮告诉记者，他们不仅关注运动功能的恢复，也关注患者的生活体验，接下来的研究会想办法解决神经痛的难题。
5: 就是脊髓损伤患者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有这种神经痛或者是患肢痛等不同的疼痛的问题，那这个群体也非常庞大，我们考虑患者的后期康复，除了恢复他们的运动功能以外，也要同时考虑到他们的感觉功能和就是整个生活体验的一个恢复。
0: 现在张女士能自己开着电动轮椅下楼逛花园，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中国就是说在不断的发展，我相信这个科技会给我们带来福音的。
0: 科技的福音已经落地，今年三月植入式脑机接口首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 NEO 正式获得国家药监局批准上市，成为全球首款获批的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适用于18至60岁因颈段脊髓损伤导致四肢瘫痪、手指无法抓握的患者。今年六月，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将走进医院进入临床。我们的记者前往上海探访脑机接口的设备工厂，去看看脑机接口设备量产准备怎么样了。在这家企业的焊接车间，工程师正在调试脑机接口设备的一项关键工艺——密封焊接。
8: 我们的脑子里面其实还是有很多液体的，它对我们这个金属有很大的腐蚀性，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脑接口植入体来讲，它一定要保证它的密封性。我们这位同事现在做的正是我们的焊接过程，这个工艺过程啊非常非常重要，它直接影响着我们的产品的有效性。
9: 咱们的公差精度要控制在多少？
8: 咱们的上下格配合公差一般都在40微米以下，一旦是这个公差稍微大一点的话，它的良率会显著下降。
9: 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脑机电极片的注塑车间，像这样的注塑机呢，会将电极片用硅胶溶液均匀地包裹起来，这样呢能够防止患者和金属片进行直接的接触。那么注塑之后呢，再拿到这样的高倍显微镜下，由技术工人进行这样的精细化修剪，把毛边修剪掉。一般像修剪这样一个电极片，您要花多久的时间？
10: 10到20分钟。
9: 哦，看起来好像是
0: 中国要寻找制造摩托车的答案，有一座绕不开的城市重庆。当地有一个形象的说法，40公里内配齐摩托车所有零件，而摩费城就是这条产业链最直观的展示窗口。当记者来到近30年历史的菜园坝外滩摩费城，临街商铺已经热闹起来，不少顾客正在这里购买配件或维修摩托车。
11: 基本上本地都知道这个地方，找配件呐、修车呀，这里的配件比较齐全嘛。
12: 对，我主要卖那个改装的。

0: 还有那个某笋店、一笋店比较多一点。
1: 这里什么都有，买什么都买得到。
2: 两轮车的是有9700种。
3: 记者走进楼内，发现楼里楼外都是会让人迷路的地方。摩托车配件应有尽有，相当于摩托车界的华强北。
4: 配一辆整车不用一天时间，大概半天时间就可以在我这个市场找到几乎所有的一个整车的配件。
3: 作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摩托车配件集散地之一，这里的经营场地近4万平方米，鼎盛时期商户超500家，年交易额突破30亿元。
5: 这个市场是像一个菜市场一样，很多很多的人，各个地方的都来在这里采购。
3: 冯仁发是在这个市场扎根20多年的老商户，在他销售的上千种摩托车配件中，重庆本地制造占比超过70%，年销售额达1亿元。
5: 他的生产链、技术链、配套链都在重庆，因为一颗螺丝它都在重庆都有配套的，它讲究的是速度。
3: 如今市场里许多店铺背后都连着自己的工厂，他们不再单纯依靠批发走量，而是转向定制化生产，精密化配套，直接为整车企业提供核心零部件。也正是看中完备的摩托车产业链，张雪在2013年带着20000元来到重庆，开启了他的造车之旅。热爱的种子唯有落在肥沃的土壤里，才能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6: 车上面的任何一个零件，只要有图纸到中国来，100%能生产出来。
3: 张雪的信心来自于重庆数十年积累的深厚家底，这里拥有51家整车企业，410多家零部件企业，燃油摩托车本地配套率超过80%，全国每出口3辆摩托车就有1辆是重庆造，这是任何一个摩托车创业者都无法忽视的热带雨林。
1: 这是什么课程的？
3: 石小辉是重庆汽车摩托车行业协会会长，在他看来，张雪机车的夺冠不是偶然，而是摩托车产业全链条配套成熟与高端化转型的必然结果。
7: 首先，张雪他是喜欢钻研、有追求的一个人，他的理念是要把性能做得比人们高，啊，同样的尺寸、同样的这个一个成本，他把性能做得比人家高。第二个呢，有重庆非常好的摩托车的研发和制造的基础，像全国的摩托车企业很多的技术负责人都是重庆培养的。第三就是有很好的配套体系，就是说你要做什么东西，我很容易找到相应的配套企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必然的。
3: 在这片雨林中，齿轮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把发动机比作摩托车的心脏，齿轮就是心脏中的瓣膜，精准可控地把心脏的能量传送到任何该去的地方。尤其是赛车对齿轮的要求极其苛刻，变速器需要承受高速运转和频繁换挡的双重考验，齿轮一丝一毫的偏差都可能让整场比赛功亏一篑。在重庆大渡口有这样一座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工厂，鲜为人知的是，这家工厂是摩托车齿轮界的隐形冠军，全球每5辆摩托车中就有1辆搭载了秋田制造的齿轮。展厅里摆放着几辆合作品牌的摩托车，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秋田齿轮的创始人傅中秋。
8: 30-40年来，中国的摩托车产业啊，发展呢、走到一定高度了。张雪为什么要选到重庆来完成他的梦想？因为重庆的摩托车的基础是一流的，那里有一台发动机是宝马，这是最先我们给宝马配套这个。
9: 他们要求很高，
8: 很高。现在觉得也很正常了，但是20年前都觉得高，因为要求太高，我们的检测设备、加工设备都要进行更新。
3: 在采访中，老傅让同事找来了20年前他们给摩托车配套的第一个齿轮。
8: 我们最早的一个齿轮就是这个齿轮，秋田齿轮发展到今天，第一个齿轮就是它。
3: 1993年，42岁的傅中秋做出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
8: 我在那个工厂是设备科的一个小科长，我就跟工厂说，有一个模具组，有5个员工，有几台设备，水我管。能不能承包给我？我每年给你交3万块钱。厂里面一听，很好啊，那也给你。我就是这样走向了。

0: 高级副的这个身材。
1: 老傅当年拿出仅有的10000块钱积蓄，承包下几台旧机床，凭着在工厂练就的机械加工硬功夫，开始接零部件的加工订单。有一天，一家摩托车企业的人找上门来，
0: 终身公司第一个来找我。中石当时也很小一个麒麟嘛，找到我就说能不能够做麒麟摩托车的主动齿，我说可以，我们来试一下。
1: 从这枚齿轮开始，秋田逐步进入了更多重庆本土摩托车企业的配套体系，但当时没有磨床，很多工序自己根本做不了，
0: 所以我们就是外行，让别人帮我们做，就是在这种不断的相互帮衬的呀拉扯下逐步壮大的。
1: 从外协加工到自建磨齿能力，秋田用33年时间完成了从小作坊到隐形冠军的蜕变，而推动这种蜕变的是老傅对研发的高投入。
0: 在10几年前，我们摩邦啊都喊我傅大哥，就说傅大哥除了皮带没有抵押给银行，全部什么都抵押给银行了，就是为了投入嘛，为了提高工厂的制造水平，为了使这个工厂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好嘛。我说每年的利润啊80%要投入到工厂去，别要把这个钱啊看着是自己的钱，也是国家的、人民的、全体员工的，你只要一餐一日三餐能满足吃饱穿暖。我常常有些口头禅，有时候我摩邦的开我的玩笑，大哥是最容易满足的，他说只要每天有回锅肉就行了。
1: 每天吃上一盘回锅肉就能满足的人，却对齿轮技术有着严苛的追求。在这里，技术不是挂在墙上的专利证书，而是一线工人手中的绣花针。曾经大排量摩托车发动机齿轮凸短的锻造是一道难题，当时国内几乎没有企业敢于挑战，凸爪位置要求严苛，传统切削加工根本无法满足。老傅硬是攻克了这道难关。
0: 重庆的摩托车配件走到今天，张学这个小兄弟这就出来展示出来了，是重庆市零部件的基础已经走到国际的一流高度了。
1: 车间里新型磨齿机正在不停地精细打磨，这是给500cc 摩托车发动机匹配的齿轮。
2: 好，我们这个零件现在目前的齿部精度啊，就形状不大，我们的要求控制是在3个微米以内。
1: 如今秋田每月生产摩托车齿轮超过1000万件，多家国际摩托车厂商都来重庆找老傅订货，他们在全球摩托车齿轮市场占有率达到20%。
3: 目前我们的摩托车齿轮产品销往全球10多个地区和国家，最主要的出口地包括印度、越南、欧美、日本。
1: 会议室里正带着团队讨论1000cc 摩托车发动机齿轮的新技术方案，如果测试成功，他们将接到来自张雪机车的订单。
4: 我们是很有信心，我们这个没问题，从整个产品的可行性评价下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我们公司完全有能力。
1: 为了满足张雪机车近乎苛刻的标准，供应链上的小伙伴们纷纷被逼出了内功，这种被鲶鱼追赶的压力正在变成整个产业链向上的动力。记者来到重庆铜梁这家企业时，负责人毕建国正忙着生产张雪机车冠军车型配套的核心部件空气滤清器。
5: 我们为他生产的就是820的嘛，现在就是他夺冠那个车嘛，现在这个生产线旁边就在做这个，另外一个就是500的嘛，现在目前接到订单有10000多套。
1: 空气滤清器如同赛车的口罩，负责在空气进入燃烧室前过滤掉粉尘、沙粒等一切异物，哪怕微小的颗粒都会造成缸壁拉伤、活塞环磨损，严重时直接报废发动机，因此必须要确保发动机的每一口呼吸都纯净高效。对摩托车来说，空气滤清器的性能直接影响着动力输出的稳定性与极限。张雪机车在比赛中出色的动力表现离不开空气滤清器的保障。最早与张雪团队接触的是研发部门的姜伟。
6: 之前张雪就是给我们输入这个产品的时候吧，这个方案上还是相对于量产方案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1: 姜伟的这份信心源于深厚强大的技术后盾。公司不仅是国内摩托车空滤器市场占有率超45%的隐形冠军，更是雅马哈、本田等全球品牌的长期合作伙伴。然而当合作真正深入，有着13年研发经验的姜伟发现并没有想象中容易。
6: 困难点，因为也是新机种一些输入嘛，比如说以往做的一些项目上，大多都是双缸、四缸或者单缸的这些项目，但是三缸经验上还是比较少，就是接到他们的数据也比较简单。
1: 姜伟介绍说，过去的工作大多是客户提供方案，或是给出清晰的指标要求，他们负责研发落地。而这一次，他们团队与张雪机车深度协同，联合开发专为技术要求严苛的三缸发动机定制配套。
6: 三缸就是说，进气如果不均衡，在那个提交速那个一个情况下，就是说它会影响钢体那个爆发性，就是产生一个爆震啊。那些就是影响那个加速性的。
1: 更大的挑战在于，张雪机车自研的三缸发动机本身也在不断优化完善，这要求双方的研发进度必须保持同步，他们要快速响应随时发生的变化。在研发实验室，我们看到了姜伟的秘密武器——仿真分析软件，能够在开模之前就在理论上验证设计的可行性，从而将应对变化的响应速度转化为缩短研发周期的确定优势。
6: 用了这个仿真软件过后，我们整个开发周期有可能原来是3个多月的，那就是说缩短到我们现在的2个月。
1: 最终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团队经历五轮优化迭代，使这款为三缸发动机量身定制的高性能空气滤清器成功落地。研发的突破只是第一步，当产品进入量产阶段，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控制成本，成为摆在生产线管理者面前的另一道考题。
5: 我们也没想到，但这样手压确实太困难了，现在工装一压的话就能快速到位嘛，这个两个孔就能对准。
1: 当张雪机车找上门来时，毕建国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
5: 当时我们真没多大的把握，恐怕一个50%都不错了。
1: 50%的成功率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对于一个工厂负责人来说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但最终他还是接下了这个订单。
5: 没办法呀，你要去赌啊。现在国内你看制造业这么强大是吧，家家都在搞自己的创新点，你也只得跟着。
1: 为了拿下订单，毕建国拿出了诚意，在模具费用上主动让步，产品单价也经过多轮磋商。虽然眼前的利润空间被压缩了，但他看重的是长远的合作。
5: 张雪吧，他毕竟是有魅力嘛，也是个网红，每次搞那个摩博会的时候，那个他那个场地都最热闹的，是吧？我们觉得他就是，也是他也是个品牌效应嘛，我们也愿意去尝试嘛。
1: 这份信任和笃定不仅来自于毕建国的商业判断，更是制造业创业者之间的惺惺相惜。毕建国所在的企业同样在微末中生根长成，
5: 反正就感觉他挺有勇气的吧，能拉着一个团队啊去干这个事业，真的挺佩服他的。1995年我们在那个台州路桥嘛，是一个小作坊旗下的，当时老板就两台助手机开始。
1: 毕建国所在的企业总部位于浙江台州，通过在材料和工艺上的不断突破，最终占据了国内摩托车市场45%的份额，成为不折不扣的隐形冠军。2011年，这家企业跨出浙江，来到千里之外的重庆落子。
5: 主要是因为重庆也是个魔都嘛，我们的客户像本田啊、雅马哈啊，像这些本来我们一直就在做，后来我们2011年我就在这边建了工厂的，更好服务于客户嘛。
1: 当张雪这条鲶鱼搅动风云，无数个摩托车企业在追赶中焕发新生，重庆乃至中国的摩托车产业正在上演一场从跟跑到领跑的动能转换。
7: 让我们恭喜张雪机车世界会进驻 CX 八号，进驻我们的中国制造小品牌，张雪拿下了第一回合的冠军。
1: 3月29日，在被誉为摩托车界 F1 的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中，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在重量级组别正赛中两次夺冠。
7: 恭喜张雪机车，即将我们要拿到了世界赛的第2次冠军。

0: 这不仅是张旭机车的封神之战，更是中国摩托车在世界顶级赛事中实现的历史性突破。
1: 他能拿到冠军，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骄傲，替他们。对，因为用了我们非常关键的轻质高强的钛铝合金气门。这个是进气。
0: 刘奎是这家企业的掌舵人，张雪机车发动机里面所使用的钛铝合金气门就来自于他们的实验室。竞赛摩托车跑得快不快，离不开发动机的极限发挥。支配这台心脏呼吸节奏的核心部件就是气门，它必须在每分钟上万次的高温高压冲击下保持绝对的精准开合。一辆中国制造的摩托车能够在极致竞速的国际赛场中脱颖而出，这样的成绩和这个小小的气门有什么关系呢？
1: 就是摩托车发动机包括内燃机柴油车呀汽车发动机用的这个排气门进气门，它是一个发动机呼吸的一个开关，对，进气开开空气进来，完了之后呢压缩，压缩之后呢通过爆燃，完了呢把尾气再排出去。
0: 刘奎向我们介绍，发动机是

0: 从这个三米多高的熔炉里面熔炼的就是钛铝合金器纹的毛坯剑，再经过切割、挤压、打磨、抛光等20多道工序，才能蜕变成为器纹。
1: 我们是采用了一种轻质高强的钛铝及金属间化合物，它做的器纹，第一个它密度低，只有4左右，因为我密度低，所以它比强度很高。还有一个最好的特点就是钛铝合金，它从10温到800度，它的硬度几乎不降。
0: 想要功率大，器纹必须要减重，制作器纹的材料就必须更轻。然而传统钢材已经到了性能天花板，普通钛合金又扛不住高温。刘奎凭借多年研究材料的经验，想到唯一的出路就是钛铝合金。那么这种钛铝合金的新材料比传统的气门材料轻多少呢？减轻重量又能为摩托车的动力输出带来多大影响呢？这家企业负责人李小兵在现场用张雪机车的不同材质的同款气门给我们做了一个称重对比。
2: 那么这款是我们钛铝合金的气门，这一款常规的这种钢材质的一个气门。先测一下这个传统钢材质的气门，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重量接近28.26克。我们再对比一下我们钛铝合金气门，仅仅是17.61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同一款这个气门啊，减重了10多克，知道吧？
0: 李小兵告诉记者，张雪机车参赛的摩托车搭载3缸发动机，单缸采用2进2排的主流四气门结构，一台发动机的气门总数可达12个。每只钛铝合金气门较传统钢制气门减重超10克，12只气门累计减重超120克。看似只有120克，但为摩托车整体动力性能带来了质的飞跃。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发动机运转惯性，提升动力响应速度，更能够助力发动机突破转速瓶颈，达到更快的速度。
2: 我们这个材料替代传统钢材这种气门之后，它的转速能够从以前的13转每分钟直接提高到14转每分钟。那么这1000转实际上它就会直接把整个功率那么进步提升接近10%。
0: 在赛车领域，发动机性能提升的1000转往往就是赛场上冠军与失利者的分水岭，赛道上几秒钟的领先是技术的突破和创新。这款钛铝合金气门的研发首先遇到最为棘手的难题，就是新材料如何配比。研发团队历经1年多的反复试验，才最终确定钛铝及其他金属元素的最佳配比，顺利达到预期性能。然而就在进入气门挤压成型阶段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传统的热轧工艺根本无法实现精准成型。
2: 张雪机车这个气门啊，它非常细，它最细4毫米左右。那么如果采用这种工艺一轧，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一轧就裂。你可以看这个情况，基本上都是裂的。对，开裂非常严重。所以我们当时说必须要研发新的技术，然后去突破这个问题。
0: 李小兵带领团队果断放弃热轧路线，转向挤压成型工艺。不过这条工艺创新的道路也是困难重重，
2: 因为挤压对于钛铝而言是一种新的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刚开始实际上很多很多不确定因素，这全都是我们当时错误的，还这是只是其中一部分。比较典型的一些这个失效的一些情况。
3: 那你们有没有算过一共是做了多少次实验啊？错了多少次啊？
2: 应该是几千次，很多。
0: 面对研发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杆部开裂、端头断裂、构件缺损、尺寸偏差等一系列难题，李小兵带领研发团队不断摸索攻关，逐一突破强度、韧性、耐高温3大核心技术瓶颈，最终研发出完全符合赛事严苛标准的气门样品。如今依托自主突破的成型工艺，钛铝合金气门已实现自动化热挤压流水线量产，顺利从实验室研发走向规模化工业生产。
4: 那现在呢，这条产线呢基本上能做到40秒左右生产挤压一只，基本上一年大概15万只左右的一个产量。
0: 一颗高质量的气门不只是外表看着没有质量问题，它的内部结构也要无瑕疵。检测工程师朱志渊负责对每个生产批次的气门抽样进行检测。
5: 这个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钛铝合金气门做了一个 CT 来进行。

0: 行内部的探伤，我可以把这个产品图放大，可以看到它从最上端到最下端都是非常均匀的。如果是它有气孔的话，在土里就是一个黑色的一个空隙。根据我的经验来讲啊，算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作品。
1: 从市场价值来看，传统钢制气门的市场单价为40元左右，而这款自主研发的钛铝合金气门市场单价稳定在100元上下。尽管价格比传统气门高出一倍多，但凭借其轻质高强、耐高温、稳定性强的核心性能优势，精准切入高端机车与专业赛事市场，不仅打破了价高无市的刻板印象，还积累了可观的订单储备。
2: 张雪这边而言，我们已经交付了差不多将近1万只左右了，还没交付的应该还有5万只左右。
1: 市场的积极反馈是产品实力的体现。对于钻研材料20余年的刘奎而言，这不仅仅是产品的成功，更是技术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关键一步。他敏锐地看到，气门虽小，却与汽车、工程机械、高端装备等大国重器的产业脉搏深度绑定，市场空间广阔。
3: 去了一家气门制造厂，它一年有多少呢？有7000万只左右的气门。他说，如果你这个气门用在高端上，你可以至少替代10%，那么就一年有600万只。当时我听了有600万只这个气门，我说这个市场还是蛮可以的哦。
4: 整个张雪的这个摩托车夺了冠，也代表了中国整个摩托车的技术体系、生产体系。那么由他拿了冠军，也就代表中国的摩托车都有机会更多的走入世界这个舞台。
5: 张雪机车在顶级国际赛事中夺冠，聚光灯下是车手与创始人的高光时刻，而真正托举起这场胜利的是中国摩托车产业那片深厚而繁茂的热带雨林，无数深藏不露的隐形冠军，他们不追风口，一心扑在研发与工艺的提升上，在某个细分零部件领域默默地做到全球份额领先。一家追求极致性能的整车企业，就像是一条强劲的鲶鱼，激活并倒逼上下游伙伴共同向上攀登。一辆赛车的背后站着的是一整条成熟而坚韧的供应链，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工厂、小配件构筑起中国制造业最扎实的底气。当完整的工业体系、深厚的工匠精神与敢于突破的企业家精神深度化学反应，中国制造就有可能完成从跟跑到并跑乃至领跑的跃升。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务才会让您放心把一岁的宝宝送过去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我们文顺幼儿园呢是1952年成立的，应该说是西湖区最古老的幼儿园。我们说是74岁的幼儿园遇上18个月的宝宝。我们这个活动的空间其实都是基于我们托托班孩子的他的一种年龄特点啊、生理需求啊，做的很大的调整。
2: 吴建真是这家幼儿园的园长，他最近的头等大事就是改造幼儿园。近日，杭州托育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实施方案落地，5个主城区的10所公办幼儿园面向1岁至2岁宝宝试点开设低龄化托班，文玉顺幼儿园是试点之一。
1: 原来我们的幼儿园其实是教育为主的，而现在最大的一种改变就是从教育转向养育。
2: 从教育到养育只有一字之差，但对幼儿园来说却是全新的挑战。1岁多的小宝宝们既不能清晰表达，也不具备自理能力，园区里几乎每个角落都需要翻新重建。根据小宝宝的身高设计柜门高度和洗手台，根据保育员的需要设计分餐台，换鞋区的柜子做成3段式，方便老师给宝宝换鞋。很多地方为了照顾到1岁的宝宝都做了巧思设计。
3: 我们在做这个台面的时候，在上方设置了镜子，比如说我背对教室的时候，我看不到我的小朋友的时候，我可以从镜子里去看到他的是不是在进行一些有一定危险性的那些活动，所以我可以更好地观察到他。
2: 负责幼儿园设计改造的张云熙自己也是一位宝妈，夫妻俩都是美院毕业的设计师。2024年孩子出生后，张云熙先是自己带娃，后来太忙爷爷奶奶帮着带，但老人带娃太累，他们还是决定找托育机构。对比了5、6家后，决定选择这个离家稍远一点的幼儿园。
3: 我们孩子今年23个月，现在就在我们这个学校上这个托托班。
2: 除了改造校舍，幼儿园还要配备更多老师照顾这些还穿着尿不湿需要喝配方奶的小宝宝。真金白银投下去，今年托托班的招生情况如何呢？
1: 我们一开始也以为可能孩子入托的需求不是很多，但是实际我们在招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托小班在报名的时候也有12个孩子报名了，所以我觉得都达到了我们的一个招生预期。
2: 幼儿园原本打算招收15个1到2岁小宝宝，目前只有12个报名，不过这已经达到了胡建真的预期。他们这个幼儿园设计规模是12个班，目前只开了8个班，所以成立托育班对幼儿园来说是好事。他们取了一个很萌的名字，托托班。
1: 现在最小的这个托托班呢是1980，跟外面的市场上面的那些托育机构而言比起来，我们其实是非常的优质而且普惠的。
2: 1到2岁的宝宝每个月收费1980元，2到3岁的宝宝每个月收费1120元。这种托育对幼儿家庭有没有吸引力呢？在托托班门口，记者遇到了一位宝妈，她之前打听过市面上有很多托育机构，但2岁以下的公办托托班几乎没有。
4: 附近看了很多幼儿园，但是我对私立园就是整体看下来营销性质比较强，所以我想说找公立园，但是公立园都是托班是2岁半开始的，我们现在只有2岁多1个月嘛，所以刚好就是在那个时间那个节点看到了这个消息啊，我们就想说来报名看一下。
5: 好，
2: 在这位宝妈看来，托托班不仅价格便宜，还让自己有了更多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4: 因为我是自己一个带小朋友的，但是我认识的很多家庭就是要么就是会有奶奶或者说是外婆去辅助带娃，我又要做饭，又要看着小孩，然后要给他做早教，就是整体上有点身心疲惫。这样子就是他读半天，我幼儿园接回来之后，我会觉得哦，我身心得到了满足，然后他也有充足的社交。
2: 除了在老城区进行试点，杭州当地在外来人口密集的区域也展开了幼儿园托托班试点。
6: 这个区块就很不一样，它是我们一个新杭州人比较聚集的一个板块。那这里呢有很多年轻人，那么他们生娃以后呢就有了这个孩子入园入托的这个刚性的需求。
2: 这一家幼儿园位于杭州西湖区三墩镇，幼儿园附近有3万多家企业，常住人口近40万。

0: 今年4月，幼儿园托托班首次招收了15个小朋友入托，按照1:4的师生配比，配备了2教2保，共4位老师。
1: 我们是按照1650元每月的一个收费标准，伙食费呢，我们是14元一天。整体来说呢，我们主要招收的是我们就近的服务区范围内的一些外来的流动人口子女。
0: 园长薛亚妮告诉我们，他们这个幼儿园2024年开园，到现在已经第3年了。原本设计的办学规模是16个班，现在只开了8个班，招生不足，部分教室只能空置。今年托育班的试点改革，让他看到了新生源的希望。
1: 我们的资源非常丰富啊，整个教室呢是有按照16个班去配比的。那目前8个班，那么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独立的午睡室，尽可能把空缺的这样的一些多余的资源都给孩子，为孩子所用。
0: 为了照顾好这一批新生，幼儿园还专门请了一位幼师来当班主任。90后橙子老师是学前教育专业毕业，之前在一家民办托育机构工作过5年。在他看来，带托托班和带小中大班幼儿园的孩子完全不同。
2: 最大的一个不一样其实是小孩子的一个能力不一样，就比如说午睡这个环节，小班的小孩子他已经可以自己午睡了，但是我们托小班的小朋友是需要接觉的，半个小时中途他可能会醒来，你要轻轻的去及时的拍他，然后帮他把这个觉接上，如果说中途这个接觉没有接成功，他可能就彻底醒了，那其实对他来讲这个睡眠量是不够的。在午睡的时候最少会有2个老师全程是在午睡室里面陪他们午睡的，他们的自理能力比较薄弱，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要换尿不湿，15个小朋友半个小时可能就有一个小朋友要拉抽抽或者换尿不湿，就是老师是需要及时的去给他更换的，要不然他就会红屁屁。
0: 下午4点，幼儿园门口不少家长在排队接孩子放学。这位家长的外孙子21个月大，入园3周。
3: 刚开始我们家长肯定是有点那种顾虑的，小孩子太小了不能说话，尿不湿还要他们这边的换，如果说人小孩子多老师照顾不过来。后来我送来到我就在舱门看了一下，他们都挺好的，怎么哄小孩啊啊，还有换尿不湿啊，那些都是他们换的。
4: 我来全职带，但是因为我也自媒体创业，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其实我经常就是我边回复工作上的一些信息然后边带他，那我觉得这样其实对他来说也不是很好，就是没有做到高质量的陪伴嘛。送托了大概有3周的时间吧，我觉得我也是有得到一个缓解。其实我每天的工作量吧，我大概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了，这样的话就是我还能稍微休息一下过来接他，接完了之后那就是全身心的陪伴他。以前的时候我们家宝宝离我不能有5步的距离，现在他还能跑到20米开外的地方主动去加入别的小朋友的游戏，现在果蔬的摄入量也多了，我们现在就是拉臭臭都正常了。
0: 这位妈妈说，她之前考察了将近10所托育机构，一个月的托育费从3-4千到上万元都有，但很多托育机构的户外场地很小，有的只是在阳台上铺个跑道，而这所幼儿园活动空间大，保育费还便宜。
4: 对一个家庭来说，托育费真的性价比很高了。你想，就是算下来一个月不到2000块钱，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他会引导他，然后就包括就是带着碗呀或者什么的，其实这都是非常好的体验。
5: 我们要讨论一下，就是现在这个3周下来的这个食谱。5点。
0: 在杭州市上城区的这家试点幼儿园，园长陈云正忙着跟大厨商量托托班的食谱。陈云虽然在幼儿园工作20多年了，照看宝宝他也算是行家了，但面对这群不到2岁的小宝宝，第一次感到心里没底。
5: 对，
6: 这15个孩子里面最小的年龄的是2024年的8月，也就是说现在应该是21个月的孩子。那像这样的孩子，我觉得最大的是他是不会表达的，你要去了解他在想什么，他需要什么，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他没有办法用语言告诉你啊，我吃饱了，我吃好了，我想要喝水，或者我想要干什么。
0: 今年4月，陈云他们的托托班开园，总共收了15个孩子。为了让这群刚刚牙牙学语的孩子们安全、健康、快乐地度过每一天，陈云不仅在幼儿园铺上了地暖，还专门定制了宝宝盥洗区。
5: 这个马桶的原来的高度也要比它高，那么我们这个是现在是能够找到的市面上最低的一个马桶，

0: 这个应该是22，然后像这个我们也是找了很久，后来是定做的。
1: 在托托班的教室墙上，记者看到一块留言板，上面记录着每个孩子一天的变化。翻开宝宝生活日志，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孩子的饮食、睡眠情况、情绪变化。
2: 消防员
3: 的，这里插进去。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按照杭州市政府的推进计划，到今年年底，低龄托育试点幼儿园占比将达到15%，2027年底占比提升至25%，覆盖城区所有街道乡镇。2028年底实现全市街道乡镇低龄托育试点虚开尽开。
4: 随着那个杭州市的这个托育教育一体化的整个低龄托班的推进，它是分3年3步走。那今年呢，我们就要完成15%的这样的一个开班率啊。那么目前春季开班的就是2所幼儿园，也就是在秋季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西湖区就要近20所幼儿园要来承担这样的一个低龄托育的工作。
1: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关于托育，各地都在做不同的尝试。在杭州鼓励公办幼儿园向下延伸，吸纳低幼适龄宝宝的同时，不少地方也涌现出各种类型的托育机构。这家社区嵌入式家庭托育点藏身在一个大型社区的居民楼里，31厅的房子改造成了教室、活动室和午睡区，墙上是色彩斑斓的绘本插画，角落里摆着软包的爬行垫和萌式教具。这里没有商业区早教中心的富丽堂皇，却多了一份家的温馨。
5: 最先开始的话，我们是做的绘本早教，比较大的一个早教托育中心，但是在商业区，一节课45分钟到1个小时，那时候人多得不得了。然后就是那个早教课的话也100多块钱一节，然后那时候挂课时嘛，那时候就很轻松，每天上午的话基本上可以排到3节到4节早教课，然后每天下午都有，所以那个时候人员量是很大的。
1: 李毅2013年在武汉的一个商业区开了他的第一家绘本早教中心，但很快市场上的早教热潮便退去，李毅也转型做起了托育服务。
5: 后来我们就果断的决定转型，把我们的这个商业区的这个早教托育中心就给他转到我们的社区，做的社区的这样一个早教托育，这样一个以家庭式的这样一个模式。
1: 果断转型4个字背后，是李毅在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后做出的艰难选择。为了能选个好位置重新开始，李毅先后考察了7、8个小区，从入住率、交房时间到出生率逐一分析，最终选定现在这个小区，租下一套房子，开始了社区托育的探索。
5: 2023年的时候，生源是最多的时候，那时候是将近会有3个班，最多的时候是有30-40个人。后来，
1: 姜文清带领团队经过7年攻关，成功培育出新品种军粮U638，让他最头疼的不是研发的艰辛，而是好品种有了却难以推广。
6: 以前呢，我们只是作为一个服务性质的面向的指导，我们不能带企业去进行这个决策啊，具体主意要他们自己企业拿定，他们呢也怕这个风险，我们的这些技术行不行啊，我们的品种到底真的是好不好啊。
1: 科技特派员只搞研发，不参与企业的收益分配，也不承担经营风险，企业怕特派员研发的新品种新技术达不到效果，风险不可控，也不愿意投入和兜底。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好品种难以推广。
7: 农业的话经常是投入很多，因为天气等影响的话，一不小心可能就会遭受这个血本无归。那农业这种情况呢，它非常依赖科技特派员，如果没有建立利益共同体的这种模式的科技特派员，那是不定时的下去，一年下去几天，下去10几天，有事情问一问，然后今年是派在你这边，明年说不定就派到其他地方去了。
1: 陈琴在南平市法工委长期从事立法工作， 过去一年多，他和团队深入南平下辖的十个县市区，走访科技特派员、农户、企业代表，收集意见。这个笔记本里密密麻麻记录着真实。

0: 声音，技术研发出来，利益如何分配？万一种植失败，谁来担责呢？下派农村，工作待遇下降了，怎么办呢？这些朴素而尖锐的问题成为立法的核心。这其中最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权益的问题，就是把科技特派员和企业的利益绑定在一起。
1: 这个事情从2016年国家就在提倡做利益共同体，但是实际上这么多年下来，利益共同体很少，只有少数的几个人在小心翼翼地进行试探，数量很少，大多数人怕麻黄，怕彩虹线，就不敢做。
0: 技术入股其实并非新鲜事儿，但科技特派员通常都来自事业单位，不少人还担任着管理岗位，要想入股需要解决现实的障碍。就在前不久，姜文清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辞去了担任多年的南平市农科所所长的职务。
2: 只有辞去管理岗位，我才能名正言顺地参与利益共同体。
1: 姜文清教授，他是享受二级研究员的技术职称，他原来也是我们农科所的所长，也相当于事业编的副处级的一个领导岗位。
0: 姜文清的选择对应了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中最具突破性的一条规定，而这条规定的出台背后是长达7年的立法博弈。
1: 利益共同体这一块当时就争议比较大，那个科技部门还有科技特派员是非常希望要把利益共同体这个写清楚写下来，万一这些科技特派员利用这个通道进行利益输送，进行权力寻租怎么办？我们纠结了很久，甚至想过删掉这一条，但又觉得这是核心条款，删掉太可惜了。后来的话，我们也是把工委几个人在聊了很久的时候，在有一次也是第二天要开会了，前一天的时候三个人那边讨论，突然灵机一动，既然相关部门是怕这些担任领导岗位的人利用权力进行寻租，那就把管理岗和技术岗位分开，只允许专业技术岗位的科技特派员参与利益共同体，我们连夜改稿重新撰写法条，
0: 将技术岗和管理岗分别对待，避免权力寻租，这为技术入股打开了一扇大门。条例出台后，姜文清现在经常接待主动找上门来谈技术入股的企业代表。谢瑞华是福建君和种业的负责人，这天他来找姜文清敲定最终的合作细节。今年1月施行的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让这场原本可能充满顾虑的谈判变得格外顺畅。
3: 姜老师是这样子，我们的整个基金呢，就是经过一个商讨哈，我们是希望说，我们的资本入驻进来以后，能够占到50%左右的股份，那我也想听一下你们这边整个科研团队，资本和这个技术股的一个就是比例，您是怎么考虑的？
4: 对，我们是想呢，我们这些科技人员呢，啊，主要是依靠技术服务为主，他们又希望他们的股份能够多占一些。
0: 谈判的双方一拍即合，企业方出资1500万元，占50%股份，科研团队30%技术股加300万元资金，同样占股50%。对等持股的模式，让企业和科研团队真正成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共同体。
3: 基本经过前期交流，反正确定了。可以的话，我看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协议签了。
4: 那现在呢不一样了，企业整个利益跟我们是捆绑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这些专家的这个话语权也更大了，他企业也更信任我们了。我们这个在这里的示范面积原来是50亩，那现在在这个当地这个基地呢，已经规模达到了500亩，然后自走面积呢，原来企业呢它就是1000亩左右，那我们现在达到了2到3万亩的规模了。
0: 不仅把自己的水稻品种入了股，姜文清还牵线搭桥，把同行的吊光苗阻培技术也纳入了入股范围，解决了这项技术长期缺乏转化平台的难题。
5: 我们的苗现在是做得相当好的，在国内基本上是首屈一指的。

0: 果说技术入股为科研成果的转化打通了利益通道，那么条例里的容错免责机制则进一步回答了创新闯祸了怎么办的顾虑。清晨六点，张墩镇的山林还浸在薄雾里，刘梦莹已经踏着露水爬上了茶山。作为南平市农业农村局派驻到这里的科技特派员，这是他扎根的第九个年头。今天是头春林下小白茶开采的日子，他要带着茶农赶在正午前采下今年最金贵的第一批茶芽。
1: 那我们的林下小白茶今天是开始采摘了，之前在202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就在指导我们这边张墩的当地茶农在这个追立林下这个恢复我们的这个小白茶的茶园。那随着通过这七八年的这个恢复，我们也制作出这个林下小白茶的这个产品，那在市场上销售也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0: 这一片山林曾经只能生长追立，但现在变成了林茶共生的景象，这是刘梦莹花了7年时间摸索出的。
1: 一斤追立在15到20左右，小白茶茶青的话，一斤现在今天的收购价是40。
0: 张墩镇是闽北有名的追立之乡，全镇上万亩追立林是几代农民的生计依靠，但长久以来，这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
1: 他们在捡拾追立的时候，是要把地表的这些植物都去除干净，不是说我只是把表面的这个叶子去除了，它不是，它是要把整个地表部分给去除，让整个追立山的地表是光秃秃的状态，它才能够捡拾追立。我们为什么可以推广的是小白茶而不是其他的茶，就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小白茶是用茶籽播，你去把它地表部分去除以后，它还能再长出来。
0: 学育种出身的刘梦莹当初一眼就看出这些有幸繁殖的群体种茶树是极其珍贵的茶种质资源，并且能在林下生长良好。他没有简单劝说农民放弃追立改种茶叶，而是天天泡在山上观察两种作物的生长规律，最终发现了它们的互补特性，萌生了林茶共生的想法。
1: 我们的这个追立哈，夏季的时候它是非常的茂盛的，可以给我们的茶树遮阴，那冬季它落叶的话就不影响我们的这个茶树的采光，那这样的话就有利于我们这个茶树的生长，然后也我们的茶因为有了茶树的这个地表覆盖，也能够增加这个追立林冬季的时候落叶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地表覆盖，来能减少这个水土流失。
0: 2020年，在刘梦莹的建议下，相关企业拿出100亩追立林开展试点，完整保留林下茶树植株。3年后盘点，每亩追立收入稳定在2000元，同时新增茶叶收益800余元。然而手握能让农民大幅增收的成熟模式，刘梦莹却迟迟不敢签订进一步的推广合同。
1: 那每一年的茶叶的市场行情不一样，那这个茶叶的这个收入是否能够来弥补部分这个追立的损失，在其他的落叶的经济林下，如果我们去套种小白茶，是加速水土流失，还是能够起到保持水土的这个作用，会不会违背我们当时的这种想法。
0: 在犹豫了整整一年后，刘梦莹终于等来了南平市促进科技特派员工作条例的正式施行。这部承载了20余年实践的文件，第32条明确规定，鼓励科技特派员自由探索，勇于承担风险，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原始记录等能够证明承担探索性强、风险高的农业科学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科技特派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完成该项目的，予以免责。
2: 条例第32条明确的容错机制，它不是无原则的免责金牌，而是鼓励创新的护身符，只要满足4个条件就可以免责。一是项目依法立项，二是科技特派员勤勉尽责，没有主观过错，三是没有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四是因不可抗力、市场变化等难以预见的因素导致的这些失败，科研人员不愿再为探索性的失败担惊受怕。
1: 那有了这个条例以后，我们就比较这个放开手脚的，还有就是我们想更大胆的去尝试其他落叶林的这种模式，那比如酸枣我们也在做一些尝试，那我们也在下面套种这个林下茶。
0: 容错免责机制精准击中了刘梦莹的核心顾虑，条例实施的第二天，他就带着企业在周边的上前、周立、苏园、康屯、堆后、凤凰等村选了7个追立林下茶示范机。

0: 把种植面积从100亩扩大到1400多亩，还大胆启用了酸枣林套种小白茶实验。
1: 条例出来以后啊，它工作起来就更有那种干劲的感觉，来我们这种商场走的都更多了。比如说一些技术上的难题啊，它都给我们一些指导，就让我们也作为长农也有一个保障。
0: 看得见的保障和激励，不仅让扎根基层多年的科技特派员放开了手脚，更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的科研人员想要加入这支队伍，把科研真正写在田间地头。
2: 人家在上面说 MP 点福建科特派的首字母点 CN， 对，用户注册成功
3: 需要扫描二维码。
0: 晚上8点，闽北职业技术学院的办公室里还亮着灯，29岁的青年教师陈基正在科技特派员谢善慈的指导下在线完成注册流程。入职刚满2年的他，今年有了一个新目标。
4: 我们学校最近正好开了一个科特派的一个专题讲座，当时正好去听了，里面有讲到了一些关于职称评定也好，这个利益共同体也好，风险承担也好。听完了之后呢，就觉得这个政策有挺多的一个利好，特别吸引我，就想着也来试一下。
5: 这个条例落地之后呢，在年轻教师的群体当中呢，也掀起了热议。就很多年轻老师呢，纷纷表示呢，就很想加入到这个科技特派员的队伍里头去。那么我们今年的话呢，在没有开始申报的前提下呢，我们进行了一个摸底。那么摸底的话呢，目前呢，已经有将近10位的老师呢，提交了申请。
0: 完成注册后，陈吉很快就收到了科技局的匹配通知。这天他早早就赶到当地一家老牌调味品企业参加双向选择对接会。这家企业主打武夷山大米发酵的米味精和鸡精，最近在配方升级上遇到了困难。
6: 你好陈老师，我是我们公司的 HR， 我姓黄。
4: 你好。
6: 您这边的话大致对你的一个个人情况就是做一个自我介绍。
4: 我目前的话主要是就职于闽北职业技术学院食品系这一块的一个绿色食品专业群，已经入职了2年多。
0: 会议室的沟通只是初步摸底，车间才是最好的试金石。阮昌峰随后带陈基走进生产车间，现场出题，现场考核。
7: 啊，现在我们就能高速压块机下来，压出来的物料进入。
0: 陈基一边仔细观察，一边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给出初步思路。
7: 我们怕我们找到的科派员你都一套一套的，真的到生产线上就懵了。科特派是来解决实际问题的，不是来念报告的。车间就是最好的试金石，行不行走一圈，聊一聊大概情况。这是双向选择，我们也得为企业负责。
0: 车间考核结束，最后一关是实操能力检验。阮昌峰带着陈基来到实验室，让他现场对现有的鸡肉膏状提取物做初步成分检测，实打实检验他的技术功底。
4: 今天企业想先简单了解一下我的技术水平，所以先对他们现有的鸡肉膏状提取物做一个初步的成分检测。提纯这个过程时间要大半个月，从中分离出1到2种特殊的风味物质。等提纯完之后呢，企业就可以把这些风味物质运用到实际的产品开发和生产当中去，实现产品的创新升级。
0: 从溶解定溶到仪器操作，陈基的动作熟练流畅，展现出扎实的专业功底。这家企业后续将根据他提交的完整实验报告与实测数据确定是否合作。
8: 条例实施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青年科技人才的报名积极性大幅提升，来电咨询的人数多了很多，云平台上注册登记的人数也持续的增长。大家都看到科特派工作已经成为有法治保障、有制度激励、有价值回报的事业平台。省里今年也会新增选派一批省级科技特派员。
0: 新条例落地时间虽然不长，但传递的信号在乡村激起了越来越多的回响。南平是中国的竹乡，毛竹林面积占全国1/10，竹制品加工企业众多。在这家竹木的生产车间里，一批批食品级竹制雪糕条正打包发往日本等海外市场。
9: 因为我们的

0: 九高条本身就是天然产品，那这个天然产品它在生长的过程中有会发霉，或者会被一些虫子蛀掉，那这个是不无法避免的。最早的是用人工挑选的方法，因为我们这个雪糕条有四个面，一个面、两个面、三个面、四个面，四个面工人进行挑选的时候要这样翻。还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工人挑选很认真，到后面挑到后面的话比较累的时候，他就挑得很马虎。
1: 刘瑞来是被派驻到这家企业的科技特派员，针对传统人工分拣模式的短板，他专门为这家企业研发了一套智能检测设备，设备搭载四台2100万像素高速工业面阵相机，可以对竹制品四个面同步拍照，通过 AI 系统自动识别分拣残次品。目前第一批四台智能检测设备已经投入使用，产能提升了30%，残次品率下降一半，但要想在生产线批量使用，还需要一笔不小的设备投入。
2: 张经理，是这样子的，在最近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外的订单呢增加了，我们。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江苏财经广播，懂财经，更懂生活。
2: 经济最前线，财富第一台 ，FM 95.2 ，AM 585，江苏财经广播，与您共创财富生活。
3: 大家好，我是原来股市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杨奇，早间这个时段啊，陪伴了大家10年的时间了。由于节目改版啊，我的这个节目时间呢，转移到了晚高峰的5点到6点。很多老朋友啊，失散了啊，到处打听，说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啊？改到了什么时间？在这儿啊，特地的再和大家打个招呼。原来早8点的股市天天向上，现在改版到了下午5点到6点。节目名字呢叫做财富充电站，主持人还是我，节目形式呢有变化有升级，但不变的是我将继续和大家一起共同学习交流股票知识，更好应对资本市场。这次啊别再走散了，也感谢大家这么久的支持，咱们晚上见。
4: 是早安留声机，一人一歌，点一首对你意义非凡的歌，送出一份让晨光亮起来的祝福，
5: 让好旋律开启好心情，
4: 让动人歌声伴随每一天。